0: 开启红灯唱啊，当然在开启红灯唱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年轮演唱会了。年轮演唱会呢，本周六呢即将开唱，在哪里呢？就在寒山的这个体育场馆里啊。
1: 对，
0: 就是很开心很期待，马上就能跟我们的寒山的一些听众见面啦。
1: 是，而且本周六呢会有很多我们的这个素人歌手哈，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合唱啊，那些呢经典的歌曲，也希望我们寒山的朋友们哈，有时间的话呢别忘了本周六晚上哈，一起来到体育场跟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一起大合唱。当然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两位主持人哈，也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亲密互动哈。
0: 嗯，是的，我也是非常的期待哈。这个线下的演出地址大家记好了哈，也是期待着在现场能够看到各位的身影。当然，如果你也想加入到我们年轮演唱会，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爱唱歌的你呢来报名咱们的这个领唱员啊。那当然，怎么报名？现在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手机号，
1: 对，
0: 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啦。
1: 我们的这个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就是领唱员。希望下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而亮起。
0: 好啦，当然我们8月8号寒山见。接下来的时间红灯唱，我们一起来唱歌，欢迎更多的你加入到红灯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 有没有觉得这个旋律很熟悉呢？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明明就》，送给大家。

0: 你的声音在哪里？
1: 和声。
0: 啊？
1: 我和的还行吗？
0: 你的声音呢？
1: 好，下面这首歌就带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你知道吗？太委屈，这歌太难唱了。好，我今天早上很多朋友我知道都很喜欢杰伦大哥的歌哈、啊。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唱起来哦。
0: 太委屈的时候唱首歌就不委屈了。

齐秦老师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之一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这些老歌如果你喜欢他的旋律的话，会唱他的歌词的话，别忘了通过爱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一定要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我们一起聆听大家的好声音。

0: 哦，发现这首歌
1: 来自齐秦大哥非常经典的爱情宣言、啊、
0: 很难你知道吗，因为前面
1: 真的很好听
0: 不太会唱，然后等会唱的时候又发现自己唱不上去、
1: 齐秦的声音太好听了，而且很清透很清亮啊，难怪那个时候那么火。而这首歌你知道吗，90年的作品啊，那接下来也是一首在当年非常火的歌曲啊，来自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

我不知道勾起多少人的回忆。那时的你会唱这歌吗？有多久没唱了？那今天早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唱《我们的爱》。

好高啊，我们的爱。接下来这首歌也不低啊，它叫《追梦赤子心》。哇，今天。

0: 可以的，相信自己，相信
1: 这首歌你知道吗，特别适合在演唱会，就你在人群当中没有人看你的时候，肆无忌惮的放纵自己的时候，那种感觉
0: 演唱会怎么会没有人看你的，
1: 就你在下面
0: 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没有了，今天的歌结束了，就唱到这里了。刚刚还有人说我点的手心的太阳呢，还有这个何必在一起啊，明天唱给你听啊。那今天的我们的红灯唱就分享到这里了。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7: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爱小骆驼小乖哈，他说在食堂开吃了，这个早餐很丰盛啊。
9: 嗯，
10: 你看一小碟青菜，还有这个南瓜鸡蛋啊，一碗这个胡辣汤啊，还有一个这个是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鸡蛋饼？是不是？
9: 谢谢你的分享哈，果然食堂早餐很丰盛啊。
10: 嗯，
9: 还有我们八群的一他问哈，他说年轮演唱会什么时候到芜湖呀？
10: 快了快了，会到芜湖的哈。嗯，我们也是很期待跟这个芜湖的咱们的听友哈能够这个早点见面啊。
9: 对，当然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别忘了可以加入我们的领唱员的行列来报名吧。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和你的手机号啊，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领唱员哦。
10: 来听 King 的歌声。
11: 是最后我都不敢再走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哭泣，我们的

0: 我们的爱，谢谢 King 啊，这歌真的还挺难唱的。当然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花花说，很想来挑战一下，但是真的不好意思来唱歌啊。觉得今天的歌曲难度都挺大的，这个两位主持人不容易啊。
1: 还有朋友看啊，再问怎么进我们的粉丝群？我们的粉丝群目前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满的哈。这个如果空余的名额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的把这个粉丝群的二维码发给大家，然后记得扫码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群了。
0: 是。还有这个心之泪乱弹琴这位朋友他说啊，每天早上最开心的时光就是在红灯唱了，每天跟着你们一起大声的唱歌，感觉特别嗨啊，特别的放松。然后他说这个到了单位哈、啊，就节目没有结束的话都舍不得下车啊。我发现有好多听友都是这样，就是红灯唱就等着我们唱完然后再到单位，
1: 然后再过瘾是吗？
0: 不迟到就可以了。
1: 当然这个红灯唱呢，今天没有过瘾的话，明天本周还有最后一天，就是周五早上红灯唱啊。明天大家想听什么，想唱什么，你现在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你可以提前来点歌哈。你点的越早，我们就把这歌先排在前面。
0: 利奥珠他说今早的歌都有杀人诛心的威力啊。
1: 就感觉唱完了之后一地鸡毛啊。
0: 哎呀，好，霞霞小南国也说啊，大家早餐好丰盛啊，我今天早上就一个鸡蛋一杯咖啡。
1: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如果说呢早上你到办公室发现自己的脸干干的，妆不够服帖，那接下来这款产品哈真的安利给大家。
0: 对，
1: 这款安瓶精华一定要重点介绍一下。
0: 今天推的就是安颗粒的水光紧致安瓶精华，它的规格呢是2毫升一瓶，一共是28支啊，福利价299，下单还加赠同款的精华12支加喷雾一瓶，也就是说到手40支安瓶精华加一瓶喷雾，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啦。
1: 对，说到这款安瓶啊，这个贝贝绝对有发言权。
0: 对，因为
1: 常
0: 年用
1: 的一款产品，
0: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方便、一次就一支嘛，然后我一般出差的话会带个几小瓶、很方便。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它用过之后脸真的很舒服，我有的时候像夏天我就把它放冰箱里冰着，
1: 然后拿一抹就冰冰凉凉的感觉很舒服、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知道吗，这款会很适合让你的肌肤更加看起来水润和细腻，日常护肤嘛，我觉得不想准备太多瓶瓶罐罐的朋友这个真的就可以了，2毫升一支打开就能用啊。
1: 对，包括你参加什么婚礼啊，拍证件照啊，或者约会这个前几天啊，集中用一下这个安瓶来救急你的皮肤状态，马上就直接开始在线了。
0: 对，今天的安颗粒的水光紧致安瓶精华液2毫升一瓶啊，28支的话今天福利价299，而且同时加赠12支，还有喷雾一瓶，到手40支安瓶精华液，加上一瓶喷雾啊，
1: 只要299，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了哈。
0: 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抢购啦。
1: 是的，你下单之后还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哈，可以领取200元。

0: 好，来自于张艺兴的这首《讨厌情歌》送给大家。
1: 好，也欢迎各位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很多人晚上睡觉前啊，习惯把手机插上电，哎，充一整夜，想着第二天早上醒来嘛，就满格啦，用着方便。其实这个习惯是暗藏安全风险。
0: 虽然说合格的充电器内部哈都带有过充保护电路，那手机电量充满之后呢，会自动切断或者降低充电的电流啊。
1: 哎，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如果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者是电池本身存在质量隐患呢，整夜持续充电就有可能会出现起火甚至爆炸的情况哦。
0: 对，所以说呢，咱们日常啊给手机充电有几个细节一定要牢记，比如说充电的时候手机尽量的远离床头、被褥这些可燃物，不要放在床头睡觉的位置哈。
1: 要是发现手机充电的时候异常的发烫，就要立刻停止充电啊，放到通风的地方散热降温。手机电量充满之后，最好及时的拔掉电源，不要长时间一直通电。
0: 对，还有呢，尽量选用原装或者是正规认证的充电器，不同型号手机的充电器呢也不要随意混用啊。
1: 手上潮湿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这个插拔充电插头，防止触电啊。如果发现充电器的接口松动还有接触不良，也要及时的更换，不要再继续勉强的使用了。
0: 是的，那充电呢不要图省事哈，一充充一晚，咱们多留意这几个小细节，才能守护我们的居家用电安全。来听这首蒋敦豪的《三分钟后一定睡》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傍晚，黑小米正在厨房炒菜。
4: 哎，你慢点慢点，小心啊，火太大了。哎，那鱼赶紧翻面了，油放太多了。
5: 哎，我知道怎么做菜，你不要在旁边干扰我好吧。
4: 我当然知道你会烧饭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和你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上好，
5: 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会玩的板块。最近的高温持续，不少朋友都在寻找一处清凉又开阔的避暑目的地啊。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内蒙古。
4: 是的，这里的夏天平均气温呢就22摄氏度哈，风景呢媲美瑞士。很多人对于内蒙古的印象呢还只停留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实际上呢这片土地的东西哈，这个跨越度哈超过了2400公里，它的地貌也是十分的丰富啊。
5: 对，7到8月的盛夏是内蒙古草原最美的时候啊，云卷云舒，碧草如茵，可以去草原上肆意奔跑或者是躺倒。
4: 而9到10月的金秋哈，内蒙古呢又会呈现出层林尽染的绚烂，适合去大兴安岭看看斑斓的林海，去这个额济纳哈看一看金黄的胡杨林。
5: 哎，这几个月太适合了，是不是？内蒙古算是我国最长的一个省市自治区啊，从东到西横跨了2400多公里。通常呢，它可以分为西蒙，像这个鄂尔多斯啊、包头啊、阿拉善哈，还有这个中蒙，就是呼和浩特啊，这个锡林郭勒，还有这个乌兰察布，还有东蒙，就是呼伦贝尔，这个西安盟啊，还有这个通辽哈。
4: 没错，所以说呢，它这个涉及的地貌地形也非常多，草原、森林、湿地、湖泊、沙漠。内蒙古这片草地哈，其实这片土地其实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广袤的太多。人家都开个玩笑说，内蒙古本省这个自己开会都要坐飞机。
5: 是是是。好，说到草原哈，呼伦贝尔呢一定不能错过。作为世界四大草原之一，满眼铺开无边的绿意，弯弯的河道穿梭在草地之间，云朵低垂，氛围感十足啊。
4: 是的，还有被称作是天堂草原的乌珠穆沁草原哈，可以看见星星点点的蒙古包散落其间。这个狼图腾哈那部电影的取景地就是在乌拉盖草原，每到盛夏遍地啊都是野花，就像一幅铺开大地的彩色画卷一样，非常的美啊。
5: 当然除了草原嘛，这里的湿地跟河湖呢也是同样令人沉醉啊。像这个额尔古纳亚洲第一湿地，蜿蜒的河水呢缠绕着广袤的绿野，成群的候鸟在这里栖息盘旋，非常适合来打卡啊。
4: 对，天下第一曲水哈，末日格勒河，九曲回环，登高远眺，河水呢倒映蓝天白云，景色格外的治愈。内蒙古第一大湖呼伦湖，湖面辽阔，站在湖边吹着夏日的风，让人瞬间就忘却了酷暑。
5: 当然往大兴安岭深处前行又是一番森林秘境啊，成片的原始白桦林郁郁葱葱，在这里可以探访中国最后的这个史鹿部落啊，近距离的来接触温驯的一个驯鹿啊。
4: 是的，那还有阿尔山哈，有着东方小瑞士的美誉，火山天池，茂密的林海，精致的小城景致，哇，完全在这个地方汇聚在了一起哈。
5: 是的，来到内蒙古呢，中俄边境的几座小城也是亮点啊，满洲里的满城都是特色俄式的尖顶建筑，套娃广场色彩绚丽啊，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特别的介绍过啊。夜幕降临之后呢，整座城市的灯火是非常璀璨，来到国门还能感受这个边境独有的风情。
4: 对，还有像市委啊、恩河两座俄罗斯民族乡哈，一座座色彩非常鲜艳的木刻楞乌木屋依河而建，这个是隔着额尔古纳河哈，就可以远眺河对岸，处处都是童话般的画面，非常的漂亮。
5: 是每年7到8月。是草原景色最好的时候了，草木繁茂，还有这个繁花盛开。等到9、10月份呢，大兴安岭层林尽染，这个额济纳的这个胡杨林啊，满目金黄，又会解锁另一番的景色了。所以说，如果你还没有去过，不妨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美景啊。我们接下来听到房东的猫游游送给大家一首歌，继续来分享。

0: 来自于房东的猫悠悠送给大家哈。今天的音乐晨会完呢，我们去的旅行目的地呢就是内蒙古。
1: 对，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如果是第一次前往内蒙古，那优先呢推荐东盟的呼伦贝尔的环线啊，草原、森林、边境风光可以一次性的体验。
0: 对，当然想要感受大漠风光呢，你可以这个去西蒙，包括像巴丹吉林，还有这个腾格里沙漠哈、黄沙漫天，夜晚还能够仰头看到浩瀚的星空。
1: 对，那住宿选择也很多哈、想要体验游牧风情呢，可以入住蒙古包。来到边境小镇呢，特色的这个木克楞的木屋呢，也是非常值得体验的。
0: 当然来到草原啊，你可以体验骑马，可以乘坐乐乐车啊，还有呢，这个逛逛湿地的时候呢，沿着木栈道漫步景观。如果你到了阿尔山呢，一定要坐一下森林小火车。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呢，傍晚的这个满洲里的夜景啊，千万也不要错过了。
1: 对，当然游玩过后哈、自然少不了大口品尝地道美食。当地的牛羊散养在草原，这个肉质鲜嫩，而且没有膻味啊，原汁原味的手把肉，简单烹饪呢，吃的时候就是食材那种本身的鲜香了。
0: 还有像烤羊排、涮羊肉，各具风味哈。这个呼和浩特的羊肉烧麦，还有赤峰的对夹，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不过这个风干牛肉干也很适合带回来，就是当手办
1: 伴手礼、
0: 送你的亲朋好友。
1: 对，是的，草原奶制品也是不要错过的。不同于市面上的一些甜奶茶，本地的咸奶茶搭配炒米。哎呀，也是非常的醇厚暖胃啊！当然还有这个生酵、熟酵两种酸奶啊，奶皮子、奶豆腐，浓缩了鲜奶的精华，也是奶香十足啊！
0: 对，如果呢你去到这个边境的乡镇，还可以尝尝地道的俄式风味，比如说红菜汤啊，还有这个红烩牛肉配上大列巴，以及奶酪包，一次感受两种不同的饮食文化特色，哎，蛮有收获的、
1: 对，是好。八月份呢，来到内蒙古呢，既能躲避盛夏的燥热哈、看遍山河盛景，又可以享受当地特色美食，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旅行选择。
0: 是的，所以说有机会啊，一定要去内蒙古转一转，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赫也带来的《寄往巴黎》的唱片，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同学们，今天的绘画主题是手的联想，大家多多开开脑洞哦。阿小木同学，你听懂今天的任务了吗？
2: 老师，我听懂了，手的联想。
1: 那你为什么要把画纸全部都涂黑呢？
2: 老师，我这幅画的名字叫伸手不见五指。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00，让出行一路平安。每天啊，你看对着手机电脑，眼睛特别容易疲劳，不少人会陷入到什么呢，就是各种护眼的产品啊开始用起了，什么防蓝光眼镜啊，护眼台灯啊，叶黄素啊，哎，觉得花了钱就能保护好我们的视力了哈。但是哎，最近有专家表示，很多热门的护眼好物呢，其实存在不少营销夸大的成分啊。
8: 是的，很多上班族啊，家长呢都会像什么这个常备啊防蓝光眼镜啊，觉得戴上了就能保护眼睛，但实际上呢，日常电子屏幕产生的蓝光哈，并不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哦。
9: 对，防蓝光的眼镜呢，哎，没有办法预防近视，近视是长期近距离用眼导致的啊。那依靠眼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儿童更不需要盲目的佩戴
8: 了。对，我觉得我也可以把我的防蓝光眼镜给收起来了。还有大家这个热衷选购的什么护眼台灯，其实合格的台灯呢，它只能改善光线的环境啊，缓解用眼的不适感，并不能够预防近视哦。
9: 对，选购不必盲目追求高价，认准国2A 的标准级的就可以了哈。这个使用台灯的时候呢，房间的大灯最好一同打开，避免明暗差距太大，加重眼部负担。
8: 是的。另外呢，很多人哈坚持长期补充叶黄素，那叶黄素呢确实对眼底有好处，但它只属于营养补充哈，不能够改善近视，也达不到治疗的效果。那均衡眼食就可以获得足够含量的营养，不用额外的大量服用了。
9: 说到底啊，各类的护眼产品啊，只能起到一个辅助作用，想要保护眼睛呢，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增加户外互动啊，户外的一个活动，控制近距离的用眼的时间，定时让眼睛好好休息。
8: 对，比起花钱购买各类产品哈，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护眼方式。来听李玖哲这首《夏天》送给大家。

0: 夏天啊，家家户户都喜欢拌哎黄瓜来吃，因为清爽解腻嘛。但是谁能想到哈、啊，平平无奇的黄瓜也藏着这个危及肝脏的隐患啊、哦！
1: 没错，最近呢，福建的一位先生哈、啊，吃了自己家种的这个凉拌黄瓜之后呢，他刚吃这个黄瓜，尝出了有明显的发苦的味道，但他没当回事啊，就吃了半根。但是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之后，他整个人就开始剧烈恶心，上下呕吐，
0: 上吐下泻、啊。
1: 对，然后呢，送到医院呢，直接查出了患有急性肝衰竭。
0: 对，医生表示啊，这种发苦的黄瓜里呢含有胡萝卜素，这个毒性呢比部分的砒霜还强啊。最关键的是呢，焯水爆炒全部分解不掉。
1: 嗯，是的，黄瓜呢一般被虫子咬啊，天气干旱或者是基因变异，就会产生大量的毒素。那一口下肚呢，不仅会伤害我们的肠胃，还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肝这个肝细胞哈、啊，严重的会危及到生命。
0: 对，很多人习惯性的把这个苦的瓜头给切掉，剩下的继续吃，这是一个误区啊。毒素呢会渗透整根瓜，哎，只要尝到有这个有涩的和苦味哈、啊，整根都要丢掉，千万别心疼。
1: 对。其实不光是黄瓜，包括像丝瓜呀，还有这个葫芦啊这类的，它葫芦科的蔬菜，只要发苦，一律不能入口。
0: 对，吃瓜之前哈、啊，有一个很简单的小方式，就是切掉头尾，用舌头，你可以舔一下断面啊、哦，发苦就扔掉。一旦误食出现呕吐啊、腹痛啊，就别硬扛，一定要立刻到医院去就诊、啊。
1: 嗯，是的。另外呢，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哈、啊，吃这个苦瓜降火，苦是苦的瓜都能吃，但是提醒大家哈、啊，两种苦味是不一样的。苦瓜呢苦它是安全的，而瓜类自带的那种怪色苦味哈、啊，是植物释放出的毒素，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平时买菜做饭的时候，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这个几块钱的瓜果不值得拿自己的身体健康来冒险啊。
0: 好，时间到了8:54，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7点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明天见啦。
1: 最后一首歌让你知道送给大家，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日常水乳一次配齐，又觉得大瓶带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今天这套自生堂原味中药太适合你了。水质地柔滑好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涂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水75毫升，两瓶加乳液50毫升两瓶，清爽滋润都有。中药小巧出差带着刚好，整套只要199元，入门悦微，体验完整护肤流程。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8: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1: Greetings, here we go。
10: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2: 欢迎一下大家在9点01分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此刻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做什么决定？醒了以后你是觉得这个决定很正确，还是这个决定太仓促了，现在想来有点小后悔？就是早上深思熟虑没做出的决策，晚上可能一拍脑袋就能行。人在晚上做决定的时候总会大胆很多，更加容易冲动，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深夜效应。而且也经常跟各位说，就是晚上别冲动购物，你那个购物车夸夸夸一下下单很多，第二天早上80%-90%都得退货。所以白天呢，就是大脑分泌的血清素，它是有助于维持情感稳定的。那么深夜的话，这种物质呢，分泌水平会下降，情绪管理能力减弱，负面情绪被放大，容易因情绪波动造成冲动决策。所以经历长时间的工作和活动，身体与脑力能量大量的消耗，自控力会变差。到了晚上，大脑认知资源近乎枯竭，没有能力做出全面的分析，所以决策能力呢，就会大幅下降了。白天 天被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角色所束缚，所以你会保持着理性。可是晚上呢，那是自己的独处时间，比如对人际关系的不满呐、对工作任务的焦躁啊，放大对过往经历和情感的关注啊，经常会反复思考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你一直这样持续反复，哇，就会做出一些冲动和失控的一些选择。那如果这个你只是购物，那么你一个人单向行为都还好，如果你晚上很 emo， 就是找人诉苦，找人吵架，然后找人分手等等，那第二天别人就会记住啊，可是你自己忘了，所以那慢慢大家就会远离你了，赶快逃，打车逃。所以晚上做决定，白天很容易后悔，晚上一定不要去想太多内耗的事情。今天我们开场听到这首歌叫《清风微微》，这是谁给我写的主题歌？

嗨，这首歌叫《清风微微》，哎，好，就是好巧妙哈，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然后这首歌曲呢，它是很轻快的鼓点，还有和弦的分解。曾舜晞呢，也是参与了这个单曲插画设计，并写了一些祝福的歌曲，所以歌曲它就是一首非常温柔的，然后也很治愈的自然意象为创作背景。那这首歌曲呢，是在2026年的时候，7月24号收录在他同名专辑叫《清风微微》当中啊，可以讲这首歌应该算是很新鲜出炉的一首作品啦。

自驾游还是每一年的暑期或者是寒假，我们都希望有你的身影。还有那今天的微音乐呢，依然我觉得每天都会精挑细选一些好歌，在你出行路上的时候，希望有一首歌能够触动你。上两首歌送给大家，蔡健雅《红色高跟鞋》以及陈雪然《无名之辈》。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来说一件很暖心的事情啊。最近呢，合肥火车站一段客运员牵起了这个视障旅客盲杖，然后放慢脚步缓慢引路的视频走红网络了，收获了近万的这个网友点赞，被称作叫做旅途当中的温暖的微光。视频当中的当事人呢是合肥站的客运员吴晨晨，从事客运工作已经有18年了。他帮扶视障旅客的时候，他会尊重对方选择这个习惯引导的方式，提前提醒路况，用耐心的消除包括旅客出行那些不安。那有需要的旅客呢，可以通过12306提前预约重点旅客帮扶，临时也可以到车站服务台现场办理。这就是平凡岗位的小小善举，让出行之路也更加的有温度了。在这边我们也感谢12306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提供了最温暖以及最温馨的一个提醒，然后也非常感谢合肥火车站吴晨晨要给他点赞。接下来高温天或者是梅雨天要出现了，因为未来几天你会看见一直雨啊，汗液难以蒸发，真的是觉得哎呀很热很热，所以部分人群这个他的自己的这个体温调节能力就很差，在室内非常容易中暑，室外更是这样子。所以特别是要提醒一下，有些老人呢，他们怕着凉了，他就不愿意开空调和风扇，甚至穿长衣长裤，成了室内中暑的一个高发人群。那部分人呢，习惯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但是如果频繁出温差悬殊的一些室内外，就是他的血管就会骤然收缩扩张，会出现一些晕厥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出门前或者是进入空调房前，你在门口稍作停留，以便让身体有一个很好的缓冲，特别是家有老人的要小小提醒。来自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

来自于叮当的歌叫我是一只小小鸟，欢迎回来了，9:22，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高温天或者是梅雨期，汗液难以蒸发，是不利于散热的，所以我们跟各位说了，就是如果你频繁的出入空调，一定要在门口小小停留下。还有就经常我们说环保啊，然后低碳节能，你要科学的对待。比如说你出门半个小时20分钟我把空调关一下呢，完全没必要，等到你再次开关的时候可能用电量会更多，差不多出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空调都可以持续打开着。再有你会发现很多人说现在水果不如小时候的水果好吃了，和老式水果的丰富口味相比呢，现在好像只剩下一个特点，那就是甜。很多水果的宣传语都是爆甜，纯甜无酸，水果越来越甜，可是却没有了原本的味道。老式水果的消失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在酸甜水果盛行的年代，消费者都希望买到更甜的产品，农户商家为了迎合这种需求，会选择种植或者是销售甜度更高的。在时间久了呢，那些酸度比较高的老式水果就淡出市场了。那现代农业种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升水果的甜度，比如说控制灌溉水量啊，光照条件啊，这个杂交啊等等，所以培育出了更甜的品种来提供选择。还有就是储存的运输不便，因为有些甜度很高的水果通常更加耐储存更方便，比如说红富士啊丑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就是你会发现教别人一遍比看十遍要记得牢。我们常常投入大量的时间进行信息输入，比如说听课啊，阅读啊，观看演示啊，可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真正促使知识理解和长期记忆的关键环节往往在于主动输出，也就是自己尝试讲解应用所学的知识，它的效果常常远超被动学习。这与诺贝尔物理学家他们所倡导的叫费曼学习法不谋而合。那他们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向一个外行解释清楚复杂的概念，这方法强调通过输出验证和深入输入更有效的利于知识的内化。就为什么输出这么高效，因为你有一个盲暴露这个认知的盲区。当你向别人说，哎，我应该有一个什么这个动作啊、概念或流程的时候，你需要组织语言，你需要在脑子里面过一下这个逻辑。哇，这个时候你如果表述的模糊，然后你没有办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就会清晰地暴露出你的一些理解的偏差。还有就是，如果你想增强记忆的痕迹，学习过程当中感到轻松流畅，往往伴随着快速遗忘。相反呢，就那些需要付出努力才能够提取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例如说主动回忆啊，然后你讲给别人听啊，解答问题啊等等，就这些可能会加深我们的记忆。所以有的时候我愿意说给大家听，告五人这首歌名字叫爱人错过。

嗨，告五人这首歌名字叫做爱人错过。那这首歌曲其实它是探讨爱的本质啊，也描写关于爱的不同的切面，所以也是从这个比如说生活的经验里面写下了关于爱情的蛛丝马迹。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它是很欢快的，很明媚的，很适合在早上送给大家，所以特别是早上早高峰之后，天气呢也没有像前两天那么炎热了，所以这首歌曲呢给大家完全的降降温，也是给收音机旁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的这个职业的司机，比如说 taxi 的司机朋友们带来一点点轻松的愉悦。因为我们之前也说，可能大家每天都是在相同的路段当中的穿梭，有些这个大家开车开的会很久，那也会很疲劳，所以这首歌曲也会给各位及时来分解一下，好玩又有趣，来自于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0: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你会很焦虑一些事情吗？脑子里面像放电影一样过来过去。如果你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度忧虑，心理学上叫做为预期性焦虑。当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大脑会通过想象来掌控局面。如果这种想象是负面的，甚至灾难化的，那恐惧就会被放大，变成了事事都提前焦虑，与做最坏的打算的未雨绸缪不同。就是预期性焦虑有三大特征：担忧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甚至发生的概率非常低；还有就是明知道想法不理性，却难以停止，影响当下的情绪、睡眠或者是决策能力。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帮助提升内心的掌控力，更好地抵御预期性的焦虑。比如说区分想象和现实，当你冒出万一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尝试用数据来反驳这件事情反复的客观几率是多少，过去遇到类似情况最坏的结果真的出现了吗。这种理性分析能够帮助大脑从情绪模式切换到逻辑模式。再有制定最小行动计划，将模糊的担忧转化为具体的应对策略，比如说担心失误啊，可以提前练习并且修正问题。再有就是每天呢，你用花很小的时间，五分钟，想象一下事情顺利进行的一些场景，所以这种心理预演呢，就能够提升实际的一些目标。所以经常我们说，哎呀，我自己怎么这么好运啊？我为什么每件事情都心想事成啊？我好像好运就会一直，我就觉得，如果你内心很丰盈，就哎，好运就会一直陪伴着你。不要抱怨，也不要焦虑，更不要就是说周围的人来影响你，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预期。所以你焦虑的事情大部分不会发生，不要内耗。萧煌奇，好好先生。

萧煌奇，这首歌名字叫《好好先生》，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说讨好型人格其实从小就养成了，如果呢你有接下来几种情况，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要说的讨好型人格了。第一是很难对别人拒绝，被别人否定和拒绝的时候会感觉到被抛弃和内疚，经常同意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总希望别人都喜欢自己，即使有不同意见然后也假装同意别人的观点。其实如果你刚刚对号入座已经有2到3点，那你真的，我觉得是不是要有一些微小的改变啊？因为其实在人际相处当中，你总是把照顾他人放在你自己的需求之前，有着好像很害怕被遗弃或者是拒绝的恐惧，就渴望被看见被认可，所以讨好的本质往往就是恐惧。很多研究显示，刻意讨好的人容易在社交前后暴饮暴食来缓解人际压力。由于讨好背后的虚伪性质，所以常常会感觉到很孤单，努力让别人快乐会耗尽自己的精神资源，所以讨好的也很焦虑啊。在别人看来，如你维系着的确维系着不错的人际关系，可是你自己却觉得非常内耗，这就可能是习惯性讨好的一个开始了。如果你已经是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应该向内求啊，自己对自己好一点点，不要所有的精力呀和关注点呢都会在别人那里了。好了，9:52呢，稍后我们的微旅行呢，今天将会跟各位去一些非常凉快的地方，中国十大瀑布奇观。有水的地方就特别灵动啊，也特别凉爽和降温，所以我就在想，接下来我说的十大瀑布奇观，你去过哪里，或者是跟着我们在接下来暑期还有时间段当中一站一站去打卡吧。来听到王燕威的歌，稍后五月天恋爱 ING。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养肤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白金值得试试。粉质细腻柔滑，上脸很服帖，妆感是那种高级的光泽感，通透有质感不假面，持妆一整天也不容易拔干暗沉。3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今天带来白皙、自然两个热门色号。这个价格入手高端线粉底液，日常用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6: Greetings, here we go。
5: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7: 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来各位关注一下非常凉爽的中国十大瀑布奇观。首先呢，雄踞榜首的黄果树。

瀑布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瀑布之魂，它高呢是77.8米，宽是101米，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层叠的断崖轰然一下就跌落到了犀牛潭，激起的水雾弥漫峡谷，深圳数里阳光下的霓虹影现，非常壮观。作为亚洲最大的瀑布，它的主体呢是非常恢宏壮阔的，周围更分布着很多的一些瀑布的这个宽阔啊、银裂啊等等秀美18座风格各异的小瀑布，共同构成了世界上规模非常大、景观非常丰富的瀑布群落。所以明代呢，徐霞客就会盛赞这里是珠帘钩不卷，匹练挂摇峰。现在呢，仍然是对它非常贴切的一个描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广西崇祖大兴县的德天瀑布。德天瀑布横跨中越两国的德天瀑布是世界第四大，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跨国瀑布。珲春河水呢，在这个丰水期的时候是浩浩荡荡，它是从高达70多米的3层崖壁上奔腾而下，这个非常的壮观啊，也气势很磅礴，就像万匹脱缰的马一样。它和紧邻的越南的板月瀑布携手共同演绎着什么叫做飞流直下3000指的磅礴的交响，然后乘竹筏贴近瀑布，水声轰鸣，水雾扑面，更能深切体会跨国界的地理奇观和震撼人心的自然伟力。哇，第三个就是山西吉县还有陕西宜川县的黄河壶口瀑布，这个你一定听说。我们先来听歌，稍后跟大家接着聊。这首来自于丁世光叫《永恒的主题》。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回来，现时间是10:1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在今天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说到的是中国十大瀑布奇观，然后黄果树瀑布群，还有德天瀑布，再有就是黄河壶口瀑布。黄河这条孕育着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在晋陕大峡谷的壶口处，将它最桀骜不驯、最雄浑激昂的灵魂展露无遗了。差不多300米宽的浩荡黄河水骤然被束缚在不足50米的壶口之中，它是以万钧之势砸入了30多米深的石槽，所以是逐浪滔天，声如巨雷轰鸣，所以它形成了叫做千里黄河一壶收的天下奇景。升腾的水雾当中，常常现彩虹通天的奇观，而冬季的冰雕玉冰瀑玉雕也是非常显得它的苍凉壮美。壶口瀑布呢，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精神的一个永恒的象征。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老狼和王静，这首歌曲叫做想把我唱给你听。欢迎回来了。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中国十大瀑布啊，第四个呢是九寨沟的瀑布群，来自于四川阿坝的九寨沟。在童话世界，九寨沟瀑布不仅是力量的宣泄，更是仙境画卷当中灵动的点睛之笔。诺日朗瀑布呢是270米的宽度，成为了中国最宽的钙华瀑布。巨大的珠帘呢挂在翠林之间，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珍珠滩瀑布呢就更加别具一格了，清澈水流漫过乳黄色钙华滩面，溅起了很多的晶莹水珠，就像滚动的珍珠一样，最终在断崖处汇成了壮观的飞瀑。树珍瀑布群呢就像阶梯般层层跌落，充满着韵律感。它们和彩铃啊、翠海呀、雪峰啊共同谱写了九寨沟无与伦比的水之交响曲。再有呢就是赤水的瀑布群，丹霞地貌和丰沛的降水共同孕育了中华丹霞地貌群最壮观的瀑布家族。十丈洞大瀑布呢高是76米，宽是80米，它规模呢仅次于黄果树，磅礴的气势在红色悬崖的映衬下更显壮丽。中洞瀑布呢被誉为叫做中国连状瀑布的典型代表，水流均匀的是从弧形的丹霞崖顶铺展而下，形成了一幅巨大的银沙。然后这个地方呢真的各具特色，就像一串遗落的翡翠明珠一样。来，我们听吴克群的歌，这首歌叫做《将军令》，以及稍后蔡恩宇的《疯子》。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本期我们听王力宏的歌，首先这首《在梅边》。 back, yo, back, yo, back, yo, 在梅边。

0: 边不知爱何时出现，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差了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等着聪明的人，遇到情人就是得到把握，是控制前的三口气，当鞋主让向你学习，怎么梦幻美美的浪漫，四百的脸流才会觉得存在，我的世界已经越来越方便，但尽管还是没办法的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麻木。听听好想掉进大故事里，不做满点气氛，生命流梦美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力宏所带来的叫做在梅边，这首歌曲是由他自己来作曲编曲创作的这个 rap 的词，收录在他2005年12月30号发行的《盖世英雄》当中。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来自于昆剧《牡丹亭》，他觉得京剧有很多的潜力可以发展到流行音乐里面，所以王力宏在《梅边》这首歌里融入了大量的京剧和昆曲的元素。当时是因为他跟这个词人陈星红一起看了昆曲《牡丹亭》的 DVD， 两人看完都很感动啊，所以就特别想用一首昆曲咬文嚼字的去说这个饶舌的歌曲，所以两个人就创作了在梅边，然后最后一段259个字他有50秒就说完了，所以这首歌就挑战难度还挺大哈。歌词当中也是唱到了在梅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所以听起来呢是心中有古典，耳中有新意。下一首歌《爱的就是你》。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将要听王力宏的歌。下一首我们要听王力宏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心跳》。那非常就是叫做共同创作的一个作品啊，它是由王力宏然后作曲，收录在他《心跳》专辑当中。当然这个版本呢，我们听过很多，后来其实汪苏泷也有同名的歌曲《心跳》等等，但今天我们来听大男主的

非常简单的旋律啊，也捕捉到了那种青涩爱恋里面甜蜜又酸涩的悸动，然后这首歌很轻柔的吉他伴奏，像晚风一样瞬间把听众拉回到偷偷在意某个人的学生时代，然后副歌旋律穿透力很强，能让人直感感受到心跳加速的心动感，没有炫技演唱，全靠真诚的表达唤起了大家的共鸣。当然专辑心跳的同名主打，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也是摒弃了那种学院派的创作套路，完全从内心真实情绪出发，所以它保留了标志性的优美抒情的旋律，又融入了流行摇滚的张力，所以是一首非常动情然后又很感染力的作品。再回来下一首，我们听这首叫《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叫做《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而在歌曲当中呢，我们要结束本期节目了，然后来给大家送福利哦。今天呢天气很高温呐、啊，开车上班请大家多注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苦这个查看。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服务热线4008-6000-4008-6000。今天就是这样咯，我是主持人薇薇，我们明天见。

0: 只不到150，放包里随时补涂，囤两只够用一个夏天。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嘿，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6: Hello， 我是晨曦。
5: 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啦，
6: 小周末来啦。
5: 哎呀，看我们的声音就知道我们有多开心啦。
6: 来，我们要祝各位周四快乐。
5: 哎，说到这个周四啊，今天我们俩开心的理由分别是什么？我相信我们俩的理由一定不一样
6: 啊。
5: 你的开心的理由是什么？
6: 我开心的理由，每个周四我不都很开心吗？
5: 哦，因为快到周末了，
6: 对，这个小周末嘛，我还是非常开心的。
5: 哎，那你知道我开心的理由是什么吗？
6: 你开心的理由是什么？
5: 因为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在寒山上演。
6: 啊，对对对对对，是
5: 年轮演唱会第7站是来到了我们马鞍山的寒山，将会在这周六晚上在寒山的玉龙体育场盛大开演。
6: 那现场让我来采访一下我们王导啊。
5: 别王导啊。啊，对，
6: 那
5: 人家是主持是吧，人家还是歌手是不是，你说一专多能。
6: 那我应该喊你
5: 只可惜只拿一人的工资。
6: 王哥。
5: 王哥。算了，你换回王导吧，好吧。你是跟我有仇吗？叫王哥
6: 啊，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5: 哎，
6: 就具体的这个有没有什么亮点啊？
5: 啊，有亮点，亮点太多了。
6: 或者说具体的这个时间，
5: 哎，
6: 就给大家可能刚刚哎呀一下子没有听清楚
5: 哦，
6: 再跟大家仔细说一下。
5: 嗯，
6: 星期几，然后几点钟在这个寒山。
5: 我跟你讲啊，年轮演唱会呢目前已经是到了第七站了。
6: 嗯，
5: 第七站呢我们是会在安徽的马鞍山的寒山，玉龙体育场，盛大开演，演出的时间是晚上的7:30，7:30开始，
6: 8月8号的晚上7:30。
5: 哎，你看这个时间多好，大家吃完晚饭出来遛弯，正好听一场跨年代的青春歌会，这一次我们是聚焦75、85和95后，三代同堂，你可以带上你的爸爸，你的爷爷，或者是你的爸爸加你的儿子。或者是女儿啊，一起来现场听。
6: 哎，是的，
5: 哎，真的，现场所有的这些歌单里面的歌啊，全都是你们会唱。
6: 是是是，
5: 真的啊，
6: 也是非常难忘的一次体验。我们的地点是在寒山县的玉龙广场。
5: 哎，玉龙体育场。
6: 哎，要记住了。
5: 然后呢，这一次因为配合我们年轮演唱会哈，你知道寒山多给力吗？
6: 啊，怎么说？
5: 一大波的演唱会福利啊。你现在各位哈，如果你还没有转发我们这个演出链接的啊，就是演出的这条推文的哈，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进去之后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年轮演唱会的推文，
6: 对，
5: 转发，
6: 我们
5: 你就可以得到演唱会的专属优惠福利。
6: 对，
5: 这个福利有什么呢？你看像我们寒山的所有的景区，全部免费，
6: 全部免费啊。
5: 宝蟾山景区，那大家基本上自己去玩的话，50块钱60块钱一张门票，
6: 对对对，
5: 免费。
6: 林家滩等全域 A 级免票景区，
5: 全免票，
6: 全免票。
5: 太湖山景区免票，
6: 嗯，
5: 然后像寒山的这个酒店哈，全是8折
6: 哦，
5: 全是8折，酒店、民宿、露营地全是8折，最关键的是，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民以食为天，这个吃呢，吃也有优惠
6: 哦，也给大家打折，
5: 哎，像这个什么云姨饺子坊啊。

0: 川府美食城啊，什么大食堂啊，什么等等等等啊，吃的喝的玩的全打折
1: 啊、哦、太棒太棒了。
0: 哎呀，我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过去，就寒山的朋友给我推荐一下，
1: 嗯，
0: 咱们寒山哪一家最地道。
1: 好
0: 啊，你看就又能花这个七八折的钱，
1: 嗯，
0: 吃到地道的寒山美食、嗯、还能看一场演唱会，我去，
1: 这个周末真的是太丰富多彩了，
0: 真的。
1: 如果说现在你想就是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程的话呢、
0: 嗯、
1: 关注一下我们的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号、
0: 嗯、
1: 啊，第一条就是我们寒山见，点进去里面就有各种福利了。
0: 而且最关键的是、
1: 嗯、
0: 那天晚上还有无人机表演
1: 啊、哦，很好很好，
0: 定制无人机表演。
1: 嗯，
0: 你可以在天空上看到定制的王子的帅照。
1: 哎呦，真的吗？
0: 开玩笑。
1: 啊，没关系，可以看到本人 啊。
0: 对，
1: 看光拍就行了。
0: 是，所以呢，那天晚上我们就相聚在寒山。
1: 嗯，
0: 不见不散。
1: 好的。
0: 嗯，好了，说了这么多开心的事儿嘛。
1: 嗯，
0: 我相信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心情已经被我们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也不能偷懒。
1: 嗯，
0: 开场的时候还是要把今日份的快乐送给大家。
1: 全民哈哈 哈来了啊。
0: 嗯。
1: 很多朋友早上的时候呢可能都要吃早餐，必不可少的一个就是鸡蛋、嗯、
0: 必不可少的是鸡蛋，确实是
1: 鸡蛋呢，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家呀，
0: 鸡蛋有自己的家呀，
1: 鸡蛋这住的这个小房子呀
0: 啊，
1: 可能因为发生了一些这个特殊的事情
0: 啊，
1: 突然一下子塌了，
0: 哎呀，
1: 但是没关系啊，请问
0: 嗯，
1: 鸡蛋住的这个房子突然塌了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嗯，
0: 鸡蛋住的房子塌了，
1: 它会变成什么？
0: 变成一个
1: 啊
0: 破了的蛋，
1: 变成一个蛋塔。
0: 蛋的房子塌了，所以变成蛋塔。
1: 对啊，他其实原本是想问你、想变成什么甜点，一、问甜点，那不就都知道了吗？
0: 是是是是，那确实是。
1: 哎，
0: 好吧，你知道啊，
1: 嗯、
0: 老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说都不太喜欢老鼠。
1: 嗯，
0: 老鼠呢，但有一种老鼠哈、
1: 嗯、
0: 它不仅不偷米，
1: 嗯，
0: 它还特别讲卫生。
1: 那怎么可能？
0: 请问是哪种老鼠？
1: 有一种老鼠，
0: 哎，
1: 不仅不偷米
0: 啊，
1: 还很讲卫生，
0: 还特别讲卫生，不是很讲卫生，是特别讲卫生，讲卫生都到有一点就是洁癖的这个阶段了。
1: 那是什么鼠？
0: 不仅不偷米，还特别讲卫生、
1: 嗯，
0: 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卫生鼠。
1: 喂，我在这儿的。好好好好。
0: 这一次这个我们算打个平手吧，
1: 行
0: 啊。这个收机前的各位，你们如果有好笑的这个全民哈哈的笑话，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乐一下啊。
1: 好的。
0: 11:07，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告五人，温蒂公主的侍卫。
1: 周四上新日。

0: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派伟俊啊，这首歌其实我觉得特别适合最近来听，叫做去年下的那场雪。哎，大家纳闷了，哎，去年下的那场雪为什么特别适合这个时候来听？因为热呀，
1: 天气很热嘛。
0: 对啊，
1: 听一首这样的歌曲降降温呢。
0: 而且我跟你讲啊，最近不仅热，而且一大波的这个雨天将会来袭。
1: 是是是，
0: 因为也是受到了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嘛。所以呢，在8号的前后，白海豚将会影响到
1: 咱们安徽。哎，快点来吧，好热，
0: 已经迫不及待了嘛。
1: 对，我们来看一下降水预报哈。6号到7号，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天气。8号之后，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我省呢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
0: 降水的话，
1: 还得再等两天。
0: 带来的就是高温的下降。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哈。6月9号，淮河以北；6月7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是有持续性的高温的天气，局部37到39度。7号之后，高温范围和强度是有所减小啦。淮河以南高温天气是有所缓解。10到14号，全省无明显的高温天气。哎，
1: 毕竟好像快要立秋了。
0: 哎，
1: 是不是？
0: 哎呀，你这么一说，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
1: 是呀，
0: 夏天我都还没有感受到它的存在，怎么这么快就要秋天了呢？
1: 立秋是立秋，但是热还是热。
0: 是这样的是吧？
1: 不要误会，
0: 就只是换个称呼是吧？
1: 好，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预报哈。今天周四，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明天周五的时间段哈，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
1: 是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末两天，8号到9号，
1: 周六周日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我刚刚已经看了天气，就是年轮演唱会在寒山的那个档口啊，不下雨。
1: 你看多好。
0: 所以我觉得合肥开车去寒山也就才1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吧，不到。
1: 很适合，
0: 很适合啊。那周末正好想要出去周边游啊，你又不知道去哪，那你可以去寒山啊，白天玩，白天吃，关键是打折。
1: 是
0: 晚上开演唱会，
1: 没错。
0: 11点18分，我们一起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新歌。

0: 好了，11:25，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聊聊天。当然一会儿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哈，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
1: 对，
0: 昨天呢其实有一条热搜啊，一度是撑爆了网。
1: 哎，当时我就第一时间甩给我搭档
0: 啊，
1: 我就说了不可能。
0: 哎，然后
1: 我哥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
0: 我就回了一句
1: 啊，
0: 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我不听，我不听。昨天真的啊，在热搜上，大家都被三个字啊刷屏了，
1: 对，热搜爆了，
0: 对。哎呀，其实我说实话啊，又没有事实的依据，又没有实锤，那所有的这些东西不都是捕风捉影吗？
1: 那当然了，
0: 大家不要自嗨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你说他现在的这个在歌坛的地位来说的话，真的就经常会有人就是啊说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0: 这个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啊，跟大家细细来谈。
1: 是，
0: 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歌《爱琴海》。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这里是 FM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声。

0: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1:30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嗯，我是晨曦。
1: 昨天那条热搜是什么呢？其实是源于这个就是有一位朋友，在网上呢就影射，影射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位这个乐坛三个字的歌唱天王这个在外呢育有10余岁的私生子，但是呢。他全程就不公布名字，也不公布这个实锤的证据。但是大家看到了之后就会猜了呀，
2: 是开始吃瓜了。
1: 乐坛，三字歌唱天王，那能被称为天王的有几个人？还是三个字的，
2: 很多个。
1: 在外边还有私生子
2: 啊，那这就不知道了。
1: 这个大家就猜了，这个猜来猜去啊，就猜到了这个周杰伦周董的身上。
2: 你这是怎么猜的呢？我发现这周杰伦每次开演唱会的时候就各种黑料，各种就黑他的，就是各种出来了。
1: 但是我是这么觉得的，
2: 是因为你们抢不到演唱会的票吗？很有可能，
1: 所以报复周杰伦是吧？
2: 我也没抢到。
1: 但是这样啊，你看有没有实锤，也没有证据，
2: 没有。
1: 那这不都是捕风捉影吗？
2: 是啊，
1: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就是。我反正管我有没有证据，我先公布一个这个消息，
2: 是，
1: 然后这些所谓的天王们看到之后都会觉得，如果真的要有的话，自己会很紧张，主动来找我联系
2: 啊。
1: 完了之后，
2: 协商一下，是不是？
1: 是啊，对吧？对吧？就是有早没早，我都打一杆儿。然后周杰伦昨天呢很大度的回应了，更新了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发布了自己打网球的这个图片，
2: 是的，
1: 并且配文，就是。这个配文，这个回应上午热搜的内容。
2: 对，近日网络上出现了
1: 打，
2: 您说那打篮球那个是吧？
1: 打篮球那个。
2: 对，后来呢，他们公司其实也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说近日网络上出现关于影射本公司艺人周杰伦的不实报道，引发了公众的误解。对此，本公司严正声明如下，就是相关的网络传闻均属不实信息，纯属恶意造谣，刻意影射啊，哗众取宠啊，博取流量的行为，本公司予以严厉的谴责。
1: 你看看，当事人都下。场辟谣了，
2: 是的，
1: 所以啊，我们也都不要自嗨了，对不对？虽然说这则消息现在已经引起了巨大的这个讨论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跟咱们生活有什么关系？跟每个月拿几千块钱工资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
2: 我就那句话，身正不怕影子斜啊，我支持我哥。
1: 对，这个黄宇轩也是这么说的啊。好了。总归呢，这件事情呢，反正就看其发展吧，
2: 是的，
1: 对吧？11:33，千万不要坐在网络上随意评论或者是造谣的人哦。
2: 哎，那倒是。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41。这两天啊，其实你会发现，就合肥开了很多的这个网红店
1: 啊，是，
0: 哎，就前两天刚开的两家，刚开的一个品牌的两家的这个网红奶茶店
1: 啊，是，
0: 我的妈呀，那个店门口排队的场景啊，看那个图片，真的门庭若市，人山人海啊。
1: 这确实有很多朋友没有想到，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好像我看到了有人就是到那边排队四五个小时，就为了买一杯奶茶，
0: 起步都一俩小时。对于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来讲，我们当然是。很不能理解，
1: 对，
0: 就我怎么可能会花一两个小时甚至于四五个小时去排队买这个东西呢？
1: 不是，我跟你讲，一两个小时还能忍一忍，
0: 一两个小时你都能忍，
1: 四五个小时那是忍不了。
0: 那你还没到我这个年纪，一两个小时我都忍不了，
1: 主要天气太热了。
0: 如果真的要排这个时间的话，我不吃了行不行？哎，我是非得吃吗？
1: 那是奶茶。
0: 但是啊，
1: 我们是不是要了解一下，
0: 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他们却很热衷于去排这些奶茶店。
1: 是的，
0: 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就是看到人家都来了，那么我也得第一个去尝试一下，我在我的朋友圈得展示一下。
0: 年轻人就有这种虚荣心啊，这个排队，
1: 你怎么不说是探索一个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呢？
0: 就排队买网红店哈，那买到了之后发一个朋友圈，看
1: 我买到了，
0: 我也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了，
1: 哎，
0: 我也不 out 了。
1: 是，
0: 越要证明自己没有 out 的人越 out， 我跟你讲。
1: 哎，你这个话说的，
0: 你看像我们这种年纪大的，我们从来不需要证明我们已经 out 了啊，不是，这句话有问题
1: 了，就已经 out 了是吧？
0: 不要瞎说大实话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 out， 所以我们不需要证明我们有没有 out，
1: 主要排不动啊。
0: 哎呀，这个年轻人为什么爱排队这个网红店呢？其实真的是有一些原因的。
1: 对对对对对，首先第一个，满足社交需求。
0: 哦，
1: 排队的年轻人很多，他都是成双结队，他不可能一个人去啊，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去啊。
0: 对对对对对，
1: 一边聊聊天，拍拍照，再拍一拍这人山人海的这个场面
0: 啊，
1: 说说话，我们再约一约这个奶茶之后干嘛？挺好的一个社交方式。
0: 但我跟你讲，千万不要约你的心仪的一种人
1: 啊，那不行，
0: 否则的话他会把你拉黑。你可以怎么做呢？
1: 你可以买好了直接送给他。
0: 对对对，这显得有诚意。
1: 对对对，因为比起逛商场啊、看电影啊、去游乐场等等其他的这些娱乐方式，这成本很低呀。
0: 哎，确实是。
1: 你看他那排队，一看半天过去了，
0: 哎
1: 呀，反正都是打发时间嘛，对吧？啊，又有了这个热度话题，也有一个人排队的年轻人比较少，就是独自一个人去的。
0: 独自一个人去也有很多，
1: 但少，
0: 基本上是那个，
1: 但他
0: 就是代购
1: 啊，对对对，
0: 黄牛
1: 这种我很佩服
0: 啊，会比较多，
1: 我很佩服啊，哎，挣钱，
0: 他们大多都会买很多很多很多，
1: 对对对 对， 对，
0: 远超一个人的食量，你一看你就知道一定是黄牛。
1: 但也有那种就是想要把新鲜的这个饮品带给我身边的朋友去分享的。也有
0: 哦，真的，真的会有这样的。
1: 我特地排队几个小时买给你的，不管他有没有压力，反正我给你了。
0: 这样的海螺姑娘，请给我来一打，好吗？
1: 即便呢，只是自己吃饭呢，也多了跟朋友闲聊的一个谈资，发朋友圈的好料，还是为了满足社交需求。
0: 哎，
1: 对，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网红店哈，它是基于很多的这个好奇心的社交需求在支撑的，所以呢，也就不难预见，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依旧会去排队的，
1: 当然会愿意去排队了，毕竟整个朋友圈只有他们。
0: 好了，收音机前如果愿意去排队的朋友，我不介意你们排完了之后送我一杯，但是我自己去排就算了，毕竟年纪大了，真的是在户外站那么久，腰受不了啊！
1: 注意大家，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中暑了。
0: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收今天的两首新歌，有请 Jenny 还有侧田 Eric Ho。

0: 好了，11:51，我们今天呢，因为是周四的时间段哈，后一个板块将会进入到的是
1: 年轮麦克风。
0: 我们会在直播间里面邀请两位年轮领唱员，跟大家一起来唱唱年轮歌曲，分享他们的年代故事。
2: 此时此刻，我们的两位大美女年轮领唱员已经在我们的导播间等候了，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待会儿我们一起跟着她唱歌。
0: 好了，11:51，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一会儿的年轮麦克风不见不散喽。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体验希思黎经典产品，或者找一瓶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乳液，今天全能乳液很适合呢。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挤一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粘不厚重，皮肤维持在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125毫升大容量，一次一泵，能用大半年。今天只要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

0: 户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嘿，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我是何洁，我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你的呢？快来一起开动吧！
5: 青春。

0: 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午间的12:00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哎，今天是我们周四的时间段哈，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
2: 年轮麦克风。
1: 每一次的年轮麦克风啊，我们都将会在直播间里面邀请到我们两位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来坐镇啊，在这一个小时里面，他们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唱年代歌曲，分享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年代故事。
2: 没错没错，也给很多没有亲身去到现场的朋友们一次机会，我们在电波当中，来听他们唱歌，
1: 可以近距离的听歌哈。
2: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依旧要用音乐来串联起不同的年代记忆。有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年轮领唱员，马静老师，欢迎你，
2: 欢迎你
3: ，Hello， 你们好。
1: 哎，马静老师好，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喜燕老师，欢迎你，
2: 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
1: 哎，马静老师跟喜燕老师呢，这两位都是我们第一场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而且在舞台上就留下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两位的职业也特别的有特点。我们的喜燕老师是一位烘焙店的店主。
2: 哎呀，那挺厉害的。
1: 而且我跟你说，
2: 长得这么好看，然后还这么心灵手巧。
1: 而且我跟你说，还是我们合肥的网红店。
2: 哦，真的吗？
1: 我估计你一定逛过。
2: 那是真的吗？有可能。
1: 要不要小小的透露一下？
2: 是哪一家？
1: 喜燕老师，
3: 壮霸家。
1: 壮霸家，就有一段时间在那个网络短视频里面有一款什么那个蛋糕特别火，
3: 就是那种小提篮的，那个小时候属于我们80-90后的那种花篮小蛋糕。
1: 花篮小蛋糕，那个时候在网络上很火的就是他们家。
2: 哦，具体在什么位置呢？
3: 就在那个宿州路跟一仓江交口，就是合肥三中的旁边。
2: 哦，宿州路那边，那有点超出我的活动范围，难怪我不知道。那我看来要扩大一下我的这个范围啊。
1: 是，什么时候可以去品尝品尝？
2: 可以，没问题。
1: 我们的马静老师现在的职业应该是原创音乐人，对吗？
4: 是的。
1: 而且曾经还是一位火锅店的店主。
4: 对，
2: 哇塞，都好厉害啊！
4: 我小的时候是从小开始学音乐的，也非常爱好音乐。后来呢，就做了一名音乐工作者，就写一些歌啊，这样子去销售。然后后来的时候又觉得做餐饮比较开心，然后开了火锅店。
1: 哎呀，你看，
2: 好任性啊！
1: 你看，真的是
4: 跨行业哈。
1: 而且今天两位是有很多的相同点的，都是做跟吃的有关的，而且都是爱好美食，
2: 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大美女。
1: 哎呀，观察的特别的仔细啊。
2: 是，
1: 好了，今天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如果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的两位年轮领唱员一起来交流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互动方式直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2: 是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这里面说啦。
1: 开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用一首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所以两位老师谁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歌曲呢？
4: 要不我先唱吧。
1: 可以啊。
2: 好，哪一首呢？
4: 那我想唱的一首歌叫做 Dear John， 这首歌来自比利的一首写给一个女人写给男人的一首分手信，一首诀别信，来自于二战期间他写给前线女友的一首诀别信。 Dear John 是亲爱的，再见的意思。
2: 好的，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吧。
1: 来，有请马静老师。

0: 哦，很伤感的一首歌曲，
1: 非常伤感的一首歌，
0: 但是听着超级过瘾的感觉。
1: 哎，哎呀，我就觉得马静老师的声音特别的有爆发力，
0: 是，
1: 然后特别的有力量感。
0: 嗯，没错。嗯，
1: 这首 Dear John 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0: 说的就是你看，爱而不得，就是讲述深陷拉扯爱情当中的女生，明明知道爱情对吧，令人煎熬，
1: 嗯，
0: 但是呢，她就依旧选择沉溺。有点卑微啊，但是呢偶尔也会清醒，就这种交织的矛盾感。
1: 嗯，
0: 你看你的爱会将我灌醉，太过清醒又怎么陶醉，
1: 哦，
0: 哎，就成为了经典，爱而不得，想放手但又舍不得。
1: 哦，明白了，那这首歌就是一个有恋爱脑的女生的个人独白。来，马静老师，今天在第一首歌的时候选择了这首 Dear John 嘛，
0: 嗯，
1: 哎，这首歌也是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吗？
2: 对，嗯，非常喜欢这首歌比利原声的一个这种烟嗓的感觉，
1: 哦，
2: 我觉得很好听啊。
1: 嗯，没错，今天怎么会想到要在这里就是选择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唱啊？
2: 嗯，因为这首歌其实刚刚陈曦老师也说了，他说是一个女生恋爱脑爱而不得，
1: 嗯，
2: 但是我听到这首歌它的背景啊好像是源自于二战，它好像是有一种分离的感觉，
1: 对，
0: 是是是，
2: 然后有那种分开的，它其实是因为一些原因一些因素，所以两个人不能在一起，其实这种感情在现在当下我觉得还是要爱要大声的说出来，要用行动来证明，
0: 没错，
2: 所以要很勇敢的在一起。
1: 哎，虽然这首歌写的是爱而不得，但是字字句句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珍惜爱。
2: 是的，
0: 是的。
1: 嗯，好啦，哎，问一下我们的马静老师哈，平时呢，因为看马静老师的年纪其实也不大嘛，
0: 嗯，
1: 对，平时比较喜欢听哪一些歌手的歌？
2: 我平时挺喜欢听一些老歌的，说实话，
0: 这首歌就是比较经典的，
2: 对，非常经典的，就是我觉得我喜欢的歌都是年轮演唱会唱的，
1: 就跟我们年轮特别搭，
2: 对，
0: 很契合，
2: 对，
0: 嗯，
2: 我觉得老歌特别好听，或者是可以老歌新唱啊，一些改编的一些换一种比较轻松愉快的，比如摇滚的节奏啊，爵士的节奏，把它重新演绎出来，会非常的好听。
1: 就经过这种岁月磨砺的这些歌曲，往往都能够做到历久弥新。
0: 是，
1: 嗯，好啦，听完了我们马静老师的演唱，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席燕老师，
0: 带来哪一首歌呢？
3: 嗯，我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0: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1: 哎呀，这首歌太好听了，我记得在林泉站的年轮演唱会还专门的有演绎过，
0: 嗯，全场大合唱。
1: 有请席燕老师。

0: 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帮妈妈浇花中。
3: 哎呦，今儿起太早了。
4: 你在干什么？
3: 啊？哎呀，不客气，妈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啊，小木，你浇的是塑料花。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哎呀，刚刚真的是我听到一半真的很陶醉，然后突然进广告了，哎呀，就觉得好可惜啊，
8: 都陶醉到哎怎么回事啊，刚刚发生什么事儿了。应该说明唱的多好听，
7: 就瞬间有一种把你从这个梦境里面
8: 拉回到现实，
7: 很好的梦境里面啪一下把你拉回到现实，然后突然醒了的感觉。
8: 是
7: 啊，刚刚呢是来自于贤老师为我们带来的那一首爱如潮水，
8: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也是奠定了张信哲情歌王子的代表作。
7: 哦，
8: 那应该是陪伴了很多70后、80后甚至90后的青春。这首歌呢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以温柔的男性视角来诉说不计回报的那种深爱。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也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这有多么的卑微啊，对不对？非常非常的爱对方。哎呀，就是很多很多的朋友听完了之后会觉得就这种感觉戳中了无数的听众的内心啊。
7: 其实我觉得两位老师真的就是很有默契。你看刚刚我们马静老师唱的是一个恋爱脑女生的个人独白，
8: 对，
7: 喜燕老师唱的这首应该算是
8: 男性视角的
7: 恋爱脑男生的个人独白，特别的有默契啊。
8: 是，
7: 所以今天喜燕老师为什么会选择这首爱如潮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9: 我就感觉这首歌比较经典，然后他也是像在这个我的初中时代，张信哲也是陪伴我过完了我整个初中。
7: 哦，
8: 那会儿一定会抄歌词
9: 啊。对
7: 啊，有个歌词本对吧。
9: 对。
7: 那时候抄就是抄歌词的话，歌词本里面抄的最多的会是谁的歌？
8: 张信哲。
9: 张信哲。
7: 哦，就是张信哲啊。
9: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上初二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曾经有怂恿过我逃学去上海看张信哲的演唱会。
7: 哦哇，
8: 你的同学不乖哦。
9: 他可是音乐课代表，他是我们班的音乐课代表。
7: 哦，
8: 长大了以后还能再去看的。
7: 所以当时应该算是张信哲是填充了整个咱们的青春时期的很多的这个美好的记忆。
8: 没错没错。
7: 除了这首爱如潮水之外哈，还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张信哲的歌？
9: 最近我就正好听到有一个博主，他正好他的声线特别像张信哲，然后我听了他的一首太想爱你，我这段时间每天都是在无限循环。
7: 太想爱你
8: 也很经典。
9: 对，就是那首歌其实

0: 唱度，到后来就很多翻唱的人不很多，
1: 对，
0: 但是那首歌真的也，就非常有感觉。
1: 嗯，哎，此时此刻啊，可不可以给我们清唱两段？嗯，
2: 太想爱你是吧？
1: 太想爱你。
0: 不是那首，他不是那首，我来找一下啊。
1: 张信哲其实很多的歌都特别的经典啊，
2: 是
1: 像刚这个《爱如潮水》，马静老师听张信哲的歌吗？
3: 也听啊，还有一首《过火》也非常好听，
1: 过火也很好听，
2: 对对对，过火当年非常的经典。
1: 我听张信哲的第一首歌就是《爱就一个字》。
3: 哦，
1: 当时是那部电影《
2: 宝莲
1: 灯》，
2: 对，暴露年纪的。
1: 哎，你看啊，我们四个都很大方哈，对，都无所谓啊，对不对？因为我们正年轻啊，对。但我们其实刚刚说的这些电影也好，歌曲也好，它不仅仅呢就是一个艺术作品，更多的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0: 哦，叫不是叫太想爱你，叫我是真的。
1: 啊，我是真的爱你。
0: 对对对，
1: 我是真的爱你。
0: 他写的不是我是真的爱你，是我是真的。因为这首歌当时 我记得当时的时候，我特别容易把这两首歌就是两首歌给弄混。
1: 哦，哎呀，我是真的这首歌我还真没有印象。
2: 作为一个十多年的音乐电台主持人，我也没有印象。
1: 我没有印象，
2: 这个歌比较小众啊，
1: 因为我00后
2: 啊，你00后，那我没有印象就不正常了，是不是？
1: 哎呀，你也正常，因为你05后。好了，开个玩笑，怎么样？可以清唱一点吗？
0: 这首歌词我来找一下。
1: 叫我是真的，马静老师有没有印象？
3: 我也没有印象。
1: 哦，
2: 我还真
3: 的，我就听过那个《我是真的爱上你》
2: 啊，那个
1: 啊，对，我是真的爱你，对，这首歌大家都
0: 很熟，就是那首，就我是好像是这首，我是真的爱你，爱到不灰心。我看这是这个歌词，
1: 哦，
0: 那我唱高潮，你们一定能记得，
1: 一定记得吗？
2: 唱副歌部分。
0: 我是。

0: 就是那张《我是真的》那盘专辑里面的，他有两首歌，一首就歌叫《我是真的爱你》，一首歌叫《我是真的》。
1: 哦，
2: 今天还真是第一次听这首，
1: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
2: 因为我们大部分听的都是另外一首。
0: 哦，
2: 我是真的爱你。
0: 对，所以我说这首歌比较小众嘛，就是翻唱的人很少。所以那天我突然一听到啊，我觉得就突然一下勾起我那个时候的回忆，然后我就反复循环的听。
1: 说明什么？席燕老师真的是张信哲的真爱粉。
2: 确实也是，
1: 很多冷门的歌，冷门的歌都能够就是
2: 唱出来，
1: 烂曲于心的那种。
2: 没错，有去看过他的演唱会吗？
0: 没有。
1: 啊，没有，没有去看过。
2: 那为什么长大了不去看？
0: 那时候叫就是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钱的时候
2: 没
0: 时
2: 间。
1: 哦，现在更多的精力其实都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上。
2: 对，等着张信哲有时间开演唱会啊，不是有时间了，一定要去现场看一下。真的真的，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是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你的喜好啊，就会有变化。
1: 哦，就现在可能不太那么多的听张信哲的歌了
0: 吧。对，可能后来我就移情别恋了，我就喜欢周杰伦了。
1: 哎，周杰伦这个一会儿可以好好聊聊，那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1: 好了，马静老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年代歌曲呢？
3: 接下来我想唱一首不一样的歌吧，我们换一种感觉，唱一个有点戏腔的一首歌曲，叫做《武家坡》。
2: 好，有请。

0: 哇哦，这首歌难度很大，
1: 卷起来了，这是
0: 真的。
1: 我感觉有一种参加比赛的感觉，
0: 有一种参加比赛，就有一种就
1: 观战了，
0: 身临其境，
1: 嗯，
0: 然后在演唱会的现场
1: 是，
0: 然后再听两位年轮领唱员，
1: 嗯，互相 PK 了，
0: 唱着你喜欢的歌的感觉，真的很棒。这首歌跟刚刚那首 Dear John 呢，
1: 嗯，
0: 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1: 没错，
0: 嗯，
1: 这首歌其实年代比较近一点了，
0: 哦，
1: 2021的。是不是、是由京剧演员龙猛寺宽度创作，改编自经典的京剧选段，就是以声旦戏腔对唱，讲述什么呢？薛平贵和王宝钏18年分离的一个凄美的故事。
0: 哦，
1: 国风编曲又融合了正统的京韵，
0: 嗯，
1: 凭借动人的戏腔全网爆红啊。
0: 哎，来，马静老师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2: 我一直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然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很惊艳，
0: 嗯，
2: 它把国粹跟流行又重新的结合到一起，
0: 是，
2: 我就非常喜欢这种把老歌新唱的感觉。
0: 哦，
2: 而且这首歌呢它的原唱是一个男生，
1: 嗯，对对对，
2: 我用了高八度的感觉，就是唱法去演绎它。
0: 哇，
1: 我的天哪，
2: 所以感觉
1: 本来都已经很难唱了，
2: 那这首歌因为有点戏腔还是有点韵味，我觉得
0: 对，
2: 嗯，唱一下。
0: 嗯，马静老师唱歌很专业，
1: 是，
0: 所以自己是从小学习声乐方面的。
2: 对，就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也是音乐专业。
0: 哦，自己小的时候为什么会就突然对音乐特别的着迷，然后就决定

0: 说，哎，我要学音乐，以后我要唱歌。
1: 哎，这个好像我觉得有一点点，
2: 嗯，
1: 源远流长吧，就不是，应该说这样说，我妈妈跟我说，我刚一出生的时候啊，那哭声啊，跟别的，当时婴儿室里面躺了六个孩子，
0: 啊，
1: 然后我就那个哭声跟别的婴儿哭声不太一样，
0: 特别的高亢，
1: 就对，
2: 洪亮，
1: 特别的高亢，然后就我们家里面也没有搞音乐的，没有搞文艺方面的，
0: 哦。
1: 我母亲是个医生，我父亲是就是建筑单位的，所以我家里面没有就是搞文艺的这个血统。
0: 嗯，
1: 哎呦，很奇怪，好像就是天生的喜欢，就从小就喜欢唱唱跳跳。
0: 自己青春记忆里面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一些歌手？
1: 我说实话，我最喜欢李玟。
2: 哎呀，
0: 哦，
2: 是我的女神。
1: 是
0: 晨曦也是最喜欢李玟。
2: 哎，不能说一说她我马上要哭了。
1: 是的，
2: 我就觉得特别可惜。
1: 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我们安徽电视台还有一个叫超级模仿秀，然后我去参加这栏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17、18岁，然后我就模仿李玟，还拿了个奖。然后我就觉得，李玟就是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非常崇拜，甚至我要去模仿她的一个歌手。
0: 而且李玟特别的正能量，
2: 是音乐上面的一个启蒙老师了。
1: 对。
0: 而且人说到李玟了，要不要现场给我们清唱一段李玟的歌？
1: 好啊。
0: 刚
1: 刚也说到《宝莲灯》了，那我们唱个那个《
2: 想你的365天》。
0: 哦，好，洗耳恭听。
1: 不放伴奏吗？清唱。
0: 清唱吧。
1: 好，
0: 好不好？
1: 我也好喜欢李玟，
0: 徐艳老师也很喜欢李玟，
2: 对。
3: 那时候我记得他唯一的，我是不会唱英文歌，那时候他有一首歌叫 Before I Fall in Love， 就那首英文歌，
2: 打动了我。
3: 对，好吧，就是我就是为了喜欢他，然后我就喜欢，对，学了这首歌。
2: 哇塞！
0: 所以说有些歌手啊，他存在那里，真的就是一代人的青春的记忆，
2: 是的，
0: 很有魔力的，
2: 是的。
1: 好，我来清唱一小段啊。
2: 可以。
1: 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
0: 哎，真的像。
2: 好好听啊。

0: 听，好好听啊！
1: 哎呀，而且真的那个韵味很像 Coco 李玟。
0: 对，其实李玟她的歌曲很多都很好听，但是都太难唱了。
1: 哎，但是这首《想你的365天》其实真的跟我们年轮还真的是很契合哈。
0: 以后可以考虑一下，
1: 对，
0: 唱一首 Coco 的歌，
1: 要收入到年轮歌单里面，然后就有两位老师一起来唱。好了，
2: 我跟齐燕老师，我们上一次一起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1: 》，我记得特别清楚。
3: 就李玟的还有一首歌，就是《过完冬季》。
0: 过完冬季。
1: 过完冬季。
3: 对吧？
0: 刀马旦也好听。
2: 刀马旦。
0: 又有周杰伦，又有那个李玟。
1: 好好。
2: 真情人，我的情人。
3: 过完冬季。
1: 哇，你这么一说，就太多经典的歌了啊！
0: 是。
1: 好了，齐燕老师，接下来要由你来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了。
0: 嗯，哪一首？
3: 这个歌手呢，我相信我们80、90后，也是记忆犹新的一个歌手，叫张惠妹
0: 啊。
1: 好，张惠妹，
0: 挺好，张惠妹的歌。
3: 然后今天呢，带来的是她的一首《听海》。
1: 哇，《听海》这首歌
2: 经典
0: 好经典，
1: 太经典了。
0: 是的，有请。

0: 哎呀，这首歌想必不用多说，大家太熟悉了，
1: KTV 必点的歌曲，
0: 对，
1: 好好听啊。
0: 嗯，而且这首歌其实有很多的翻唱的版本，
1: 哎，是
0: 啊，男生比较被大家所记住的就是张学友的版本，
1: 是是是，
0: 嗯
1: 嗯，很多的这个女歌手哎都有翻唱过。这首歌竟然是就是讲几个女生嘛，当时就是到海边，然后因为失恋嘛，然后到海边之后呢，那个作词的词人林秋离就看到他们，然后就会关心的问他们，哎，你们失恋了之后什么心情？
0: 嗯，
1: 前面三个女孩呢就是各种心情就是很不好，很生气，
0: 哦，嗯，
1: 最后一位女孩就说了一句话，
0: 嗯，
1: 只想问一问对方离开时是什么心情。哎呀，然后这种遗憾的感觉，
0: 嗯，
1: 打动了这个词人林秋离，就写了这首歌。
0: 嗯，哎呀，今天席燕老师选择这首《听海》，应该这首歌也是之前记那个歌词簿一定会有的一首。
2: 所以讲的这个主要是贴合我们今天来的这个主题嘛。
0: 哎，嗯，今天怎么会想到选择这样的一首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年代故事啊，或者是年代记忆啊什么的？
2: 好像是失恋的时候，
0: 这个是可以讲的吗？
1: 曾经啊，曾经年少，
2: 曾经对，
1: 我有个朋友失恋了。
0: 对，这首歌其实真的是很多的朋友，就是尤其是在我想应该是在70后或者80后的心目当中，
1: 嗯，
0: 一首就是分手的神曲，
1: 失恋神曲。
0: 再往后，可能大家分手的时候听的比较多的一些歌曲就是《分手快乐》
1: 啊，
0: 分手快乐，这个可能90后、00后听的多一点。
1: 嗯，
0: 再往前倒呢，70后、80后听分手多一点的，应该就是《听海》这首歌。
1: 听海。
0: 像现在00后，如果要是分手了的话，一般会听什么歌？
1: 啊，不是听周杰伦的歌吗？
0: 听周杰伦的歌，疗愈的歌，谁稀罕是不是？或者是那个不爱我就拉倒，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真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喜好，听的歌从大家听的歌就可以完全看得出来。
1: 没错。
0: 时间呢，还有一点，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马静老师再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好不好？
1: 好，哪一首？
3: 那带来一首《蒙古人》。
0: 哦，蒙古人，
3: 对，这首歌我唱完以后再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0: 好
1: 的，有请。
3: 好的。

0: 蒙古人，
1: 哇哦，
0: 是我们马静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
1: 这原唱是腾格尔老师，
0: 是，
1: 哦，这首歌听起来真的霸气十足的感觉。
0: 哎，
1: 是1983年腾格尔创作的一个经典民族歌曲，歌词呢取自蒙古诗人的一个诗作，兼具蒙汉双语版本。然后这个曲调呢也融合了蒙古族的长调，旋律辽阔苍茫，然后他的那个嗓音呢又很浑厚，就是描绘了毡房啊、草原呐，倾诉蒙古儿女对故土的眷恋。
0: 所以我就特别的好奇，为什么今天会选择《蒙古人》这首歌跟大家分享呢？
2: 对，今天也说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的音乐故事，这个就是我的音乐故事呀。
0: 哦，
2: 那我啊，从小我是在合肥出生，在合肥长大，而我的祖辈呢，我的爷爷是一名内蒙古人。
0: 哦，
2: 然后小时候他教我唱歌，是他给我音乐路上的最初的启蒙。
0: 哦，
2: 其实我爷爷也不是专业的唱歌的人，但是呢，他就是，就是那种骨子里的那种对音乐的这种感受。然后小时候他教我唱歌，我觉得他在我心中就像草原上的雄鹰，自由，自由而又有力量。
1: 是，
2: 然后如今我爷爷随我远去啊，飞向天际，但我坚信每次我一开口，他一定在云端静静地看着我，或者聆听我的声音。
0: 哇，说得真好。
1: 是的。

0: 其实自己的血脉里面是有蒙古人的基因在的。
1: 嗯，
0: 哎，对，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民族血脉的觉醒。
1: 是，
0: 嗯，好了，我们继续有请我们的席燕老师带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哪一首？
2: 来自张艾嘉的《爱的代价》。
1: 好，哎呀，
0: 走吧。
2: 对，因为
0: 走吧，
2: 我觉得这个现在在唱这首歌，在跟那时候儿时的时候唱这种歌，其实
1: 心境又不一样，
2: 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
0: 会完全不一样。
1: 好，
0: 有请。
1: 开始。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爱的代价》来自于席燕老师，
1: 谢谢，好好听呢。
0: 随着这首歌的唱吧，今天午间的两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那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再见啦。
0: 好啦，最后一点的时间，我们的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讲的呢？
2: 就是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喜欢唱就唱。
0: 对，想唱就唱。
3: 要永远爱音乐。
0: 好了，也不要忘记这周六啊，年轮演唱会第七站寒山站将会在玉龙体育场跟你不见不散。
1: 是的。
0: 好了，下午的工作继续努力，拜拜各位。
1: 拜拜。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夏天想快速上妆或者随身带气垫补妆的朋友，海蓝之谜这款流光气垫很值得入手哦。粉质细腻，上脸服帖，妆感自然清透，是那种高级的水润光泽感。整装12克，再加替换新12克，总共24克，只要299元，一个正装的钱，到手两个气垫的量。带替换新设计特别实用，放包里随时补妆也方便。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5: 咦，你怎么好像有点犯困呢？有时间想睡10分钟，没时间就来杯提神饮料吧。现在下午1点，我是何洁。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8: Come on，
7: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9: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呀，演唱会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这句话成了一个热议话题，数万网友分享自己的亲身体验。确实，演唱会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的意义呢，不是追星，而是在日常繁杂的事物和麻木的日子当中，给自己解脱出来的几个小时。成为一个差不多及格的大人，已经让人焦头烂额了，而在平凡且不是所有事情都顺心的日子里，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来让自己好好的快乐一下。演唱会一场也就3个小时，虽然不长，但是相信每一句歌词都能引起共鸣。里面有过去的我，现在的我，未来的我，里面也有黑夜崩溃的我，想要逃避的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演唱会啊，不只是听歌，还是一种对自己人生理想、勇气、怀念等等一些的回顾和整理。那一刻回到自己的故事里，也因为自己喜欢的歌或者说喜欢的歌手，而对这个世界充满更多的希望还有正能量。所以各位，在这个夏天你去听了哪些演唱会，或者说参加演唱会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呢？也欢迎你和我们聊一聊。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方面的消息。今年的七月，截至今年七月，我们看到总票房的电影已经达到了50亿元以上了。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位列七月票房的前五。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覆盖了全年龄段、全风格，点燃了夏日观影热潮。同时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正在显现，就是跟着电影打卡中国美景，也成为了这个暑期吸引外国人来中国旅游的一个亮点。比如说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吸引了海外游客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揭阳这些地方来品美食、赏美景，掀起了一个侨批热。而《巍峨群山》也吸引了外国游客去到了张家界拍一张阿凡达同款照片。还有就是看过《功夫熊猫》的朋友，更是把青城山、都江堰的山水诗意找来，然后看一看四川的大熊猫，这也成为了很多的外国游客的打卡必选项。所以你看啊，从观影到观景，从院线到景区，电影成为全球观众认识中国、打卡中国、爱上中国的新窗口啦。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在前一段时间，有一部剧非常火，叫做《主角》，其中张嘉译等一众演员的精彩表现，包括秦腔啊，真的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如果大家想要现场的来感受一下秦腔的话，那么不妨来关注一下由陕西省戏剧研究院倾力打造的秦腔经典折子戏《鬼院杀生》，9月5号将会登陆咱们安徽大剧院，目前演出已经全面开票了。婉转灵动的慢卧鱼身段，惊险惊艳的吹火绝技等等，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唱腔高亢激昂，表演也是质朴热烈，兼具视听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电视剧当中我们看到惊艳的身段和绝活表演，让古老的秦腔突破圈层，被更多的观众熟知和喜爱，然后很多朋友一下就上瘾了，说我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个真实的演出啊，这不就来了吗？这一次的秦腔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就是把传统的戏曲程式、精湛舞台绝技和经典剧情融为一体，既有婉转细腻的身段。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早上赶时间，护肤最怕一层又一层的来回叠，步骤多了很麻烦，少了呢又担心状态不够在线。想要把水乳一步配齐，早晚用都很省心的朋友，今天这款重点听一下啊。我们主推的是圣罗兰叶皇后调皮水乳两件套，分别是150毫升的调皮水，还有75毫升的调皮乳，而且还是礼盒礼袋装，日常价699一套，今天我们下单只要499。这套呢适合把基础护肤配的完整的朋友，调皮水呢是用在洁面之后，肤感非常清爽，而调皮乳呢是紧接着使用，帮助维持肌肤的水润感，早上出门前用，后续上妆更顺手，晚上回家护肤也不用再东拼西凑，水乳一套就能接上，特别适合夏天通勤空调房间里待得很久又怕厚重和黏腻的朋友。还有就是它因为是礼盒礼袋装嘛，非常的漂亮，所以你要送给身边爱护肤的人也特别的体面。圣罗兰叶皇后调皮水乳两件套，今天到手价格只要499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立刻来抢购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呀，有一部剧叫做《天才女友》，上映之后呢，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关注和争议。争议点主要在哪儿呢？就是集中在这个男女主的状态上。因为这部剧的设定呢是天才女友嘛，它就是一个非常青春的一个剧。这个青春的设定呢，可能是17、18岁、18、19岁这样，就是非常的少男少女时期。可是呢，主演啊，一位是田曦薇，一位是胡一天，两位都是90后演员，算是30岁左右的这样一个年龄了。首先这个作为演员来说，他们保养的一定是很好的哈，看着还是非常年轻的。但是再年轻，30岁的人演高中生，确实是有点违和了。不是说他们不好看，或者说不年轻，状态不好，而是他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已经演不出上学时候的样子了。很多人说，少年眼底的青涩，少女满脸的胶原蛋白和未经世事的清澈眼神，是任何表演或者是磨皮滤镜都无法复制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也让大家觉得说，看这部剧的时候啊，时不时会跳脱出来，觉得哎呀入不了戏，就是因为看这个男女主的脸实在是不像高中生。所以面对这样一个争议，你会不会想到曾经你心目当中的校园剧《白月光》是哪部呢？或者说哪些剧让你一看就觉得能够瞬间入戏，回到高中时光呢？

0: 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部动画电影，叫做去你的岛。这是改编自番大王同名虐心小说的一个电影，观众看完之后直呼后劲儿太大了。根源在于结局将前半段看似治愈的奇幻冒险彻底翻转为一场永别的精神牢笼。片中的台词，我游走于林伯玉，死时心愿未了，我以为我还没有去过你的岛，道出了所有温情的底色是永别的遗憾。导演形容这部影片像话梅糖，初尝呢很甜腻，而越往后越酸涩。前半段所有温馨场景在结局揭晓之后全数转化为回忆杀。点映期间观众普遍反映说，我哭到隐形眼镜都掉了，还有一些影院里发出了抽泣声此起彼伏啊，有人哭了超过一个小时，但是呢走出影院的时候都觉得满怀希望。整体叙事反转强烈，前后呼应，情感层层递进，也是直击人心。整个剧情是跌宕起伏的，虐心程度也是比较拉满。很多人说它会成为接下来七夕档最具冲击力的催泪之作。所以如果最近大家想看一部相对来说小众一点，然后没有那么商业，同时又很虐心，有点催泪的电影的话，那么这部《去你的岛》一定不能错过。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0: Hello，特别关注。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作为一个咖啡脑袋啊，我真的是把咖啡这件事研究的非常的透彻。比如说什么时候喝，喝多少，怎么样去在自己身体舒适的情况下和它好好相处等等吧。研究发现啊，早上10点左右是我们喝咖啡的好时候，因为咖啡因的半衰期大概是4小时，彻底代谢要8小时。也就是说，上午10点左右你喝一杯，提神效果在线，而且对晚上的睡眠也更加友好。如果是下午和晚上喝的话，容易翻来覆去数星星哦。另外呢，喝咖啡时加不加奶这个事儿，大家比较纠结。有些人说加奶不好，有些人说啊，可是太苦了，不加奶我喝不下去。其实喝咖啡的时候是建议加奶的，因为牛奶配咖啡对抗炎症的效果可能会翻倍，而且减重期的朋友呢，你可以换成低脂奶或者是脱脂奶，这样也就不会有负担了。再敲一个重点啊，不要空腹喝咖啡，因为咖啡因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如果赶时间的话，早上起来垫点面包、包子之类的碳水，暖暖胃，然后再喝咖啡，可以开启一天的好精神哦。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爱唱会唱，那么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吧。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0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却觉得门槛高的姐妹们，今天这个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他家的精粹水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能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柔软细滑。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三瓶只要229元，两瓶一起买更划算，才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囤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带出门，算下来平均每瓶不到200块。早晚用的话，够大半年呢，真的很值。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5: 简单的心最容易得到快乐，我是何洁，现在时间下午2点。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今天周四，我们的内地榜立刻为您数榜。本周呢是有十几首新歌进榜，我们慢慢来数。本周第20位，何洁的《窒息》；19位，由王赫爷所演唱的《生根》。18位，彭楚月《一个人在家就变身》，相当有意思的歌名啊。他唱的是独处的时候自在的时刻，没有外界的那种拘束伪装，回到自己的小天地里，就能卸下所有的身份的束缚，随心释放真实的模样啊，享受不被打扰，无需迎合，这种很松弛的时间。编曲非常的轻快灵动，很有跳跃感，流行的律动，另外搭配了鲜活的配器，整首歌听起来很有生活化的趣味。回到演唱本身上来讲呢，彭楚月的唱腔非常的轻松俏皮，他的语气在里面也显得非常的随性自然。独处的时候怎么样无拘无束，怎么样去愉悦快乐，生动展现这首歌。彭楚月《一个人在家就变身》。

来看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听众老家的狗子说，哎，这完全唱出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宅家的状态啊，我就希望啊，一个人多舒服多轻松啊。继续为您数榜本周第十七位黄龄，香烟与吻痕。本周十六位周深，如约。本周十五位曹阳，新的现在。本周十四位汪苏泷的新歌《尽情一刻》。告诉你，暂时抛开

歌剑山，已经上榜两周，十八位升了六个位置。本周十一位新歌王俊凯的 Betty Betty， 这首歌把心动化作一场自在的相遇，不急着界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强求说我们将来要有什么样的结果，融合了复古的 funk 还有 disco 的律动，那非常跳跃的 bass 搭配利落的鼓点，节奏听起来动感又轻盈。王俊凯的唱腔很清爽，略加慵懒，咬字很松弛，强弱的收放呢也是恰到好处，他主要是想把少年啊面对那种心动的坦荡随性的模样生动演绎给你听。王俊凯的这首歌本周排行十一位。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时刻精彩说，这种轻快的节奏瞬间就能驱赶身上的疲惫啊，忍不住我就跟着这首歌的节拍我就放松下来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4: 昆昆说。

我们继续来数榜本周的内地榜榜单，来到前十的位置了。本周第十，上榜两周十七位，升七个位置，张远，天色晚了。本周第九，胡彦斌，破晓以后。新歌来到这周榜单最高的位置，就是胡彦斌的这首歌，是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的中文推广歌。歌曲来聚焦英雄面具之下那种孤寂的心境啊，诉说蜘蛛侠被世界遗忘，独自扛起重担的这种挣扎。纵使无人知晓，缺少喝彩，还是能够守住本心，穿越漫漫长夜，奔赴破晓，完成自我这种破茧重生。胡彦斌的嗓音呢，相当有颗粒质感的，他的主歌呢隐忍内敛，副歌呢张力尽情的释放，强弱转换也相当自然。胡彦斌这首新歌《破晓以后》本周第九。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松鼠的家说，这首歌不只属于荧幕英雄蜘蛛侠，它也安慰我们每一个静待曙光来临的普通人。继续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八，王赫野黄龄合作的过海，上榜两周十五位升七个位置，目前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重构八仙过海的故事内核，来聚焦八位市井凡人普通人结伴闯风浪，传递彼此差异没关系，我们携手共度难关这种心境哦。所谓看淡世事起落，各色皆遇，皆是温柔。王赫野的声线非常的清亮开阔啊，唱腔也很通透，黄龄的嗓音呢很婉转，尤其他转音的部分非常的细腻，来听两个人层次丰富的合作，王赫野黄龄这首歌《过海》。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第七位，希林娜依高《寻经济》。本周第六，张碧晨侯明昊合作的《至光》，编曲融合了大气的弦乐还有柔和的钢琴，前奏非常的清冷来铺垫，副歌呢气乐层层的迸发，旋律恢宏不失细腻古韵。张碧晨的嗓音呢也相当的厚重啊，很有讲故事的那种张力啊。两个人的合作，和声很默契，高低音也算是互补了啊。重要的是要传递这种双向奔赴、彼此为光的这种滚烫的爱意。这首歌《至光》来自于张碧晨、侯明昊。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日深夜，黑小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发了一条信息：
2: 郁闷中，陪我聊会天吧。
3: 好吧，聊什么话题由你定。
2: 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
3: 这个也太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智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来了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四我们的内地榜正在揭晓当中，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本周第五上榜两周，十二位升七个位置，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全世界的雨》，用漫天大雨比喻人生当中所有的失意和难过，来诉说独自扛下委屈的时刻，也有传递呢有人跟你啊并肩撑伞这份暖意，告诉你难熬的雨天终会停止。编曲其实就是柔和钢琴加上绵长的弦乐，这个烘托氛围感，节奏比较舒缓。Ella 声线呢温柔醇厚，周深的唱腔空灵细腻，两个人的和声交融啊，非常的呼应啊，一唱一和。这首歌来到本周榜单前五了，第五位《全世界的雨》。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雨落窗台说啊，这两个人的合作真的太治愈了，两种温柔的声线交织起来。本周内地榜的第四位 TOP 登陆少年组合带来的想得美，聚焦少年们之间有一些吵吵闹闹但是不离不弃的好友情，一句很戏谑的想得美啊，藏住心底里根本不舍得分离啊，这份柔软。编曲原声吉他铺底，复古的808鼓组搭配非常灵动的 bass， 整个的轻快节奏立刻撑起来了。另外它的合成器的音色也非常的通透，还有标志性清亮的口哨贯穿整首歌。五位成员声线各有辨识度，独唱的段落呢灵动俏皮，合唱的和声整齐有元气。 TOP 登陆少年组合想得美，本周第四。

0: 忘拿加油。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1: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
0: 走，
2: 我们下面是跑腿费喽。
1: 他说我点了五杯奶茶哎。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汽水泡泡说，非常清爽的少年感，大家都能听懂啊，调侃背后当然不愿意和伙伴走散这

种真心。本周的内地榜第三位那英蝉，本周第二位时代少年团啊，另外一个青春组合来了，我只要我开心，之前是想得美啊，跳出一种对抗式的表达，它主打就是说，哎，要喜欢自己啊，悦己这种心态。直面成年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很多就是周围人对你的期待啊、非议啊、精神内耗啊，所以怎么样去屏蔽外界的杂音啊，优先来取悦自我，这种人生新主张呢？编曲融合非常轻快复古的 disco 的律动，很清爽的合成器，很灵动的鼓点，节奏鲜活轻快，弱化了厚重的器乐，告诉你，哎，不要强迫完美嘛，忠于自身的感受才是最珍贵的底气。本周的亚军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厚重，这样就有一个层次的碰撞了啊。两个人合作这首歌《移居星球》，恭喜拿下本周内地榜的冠军。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精华是消耗品，日常用得快的朋友，今天兰蔻小黑瓶大容量装很值得囤哦。质地清透水润，像蛋清一样，上脸一抹，化开吸收特别快，不粘不闷，后续涂面霜也更好吸收。

0: 下午3点喽，午后时光已经过半，快快抓住它的小尾巴，别让它白白溜走了。我是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的何洁。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在这里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幸运呢并不是魔法，也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幸运与否呢，其实是由你的思想和行为的指向所决定的。所以所谓的转运呢，不过是凭自己的本事来重启生活。种因而有果，在你的言行当中就藏着你的运气。所以凡事啊，不必火急火燎，把脚步放慢一点，把心态放平一点，福气自然会来到你身边的。今天我们听到第一首歌，陶喆《千言万语》。

这是一首改编版的《千言万语》，来自陶喆。在小说《山月记》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名叫做纪昌的男子想要学习射箭，他遍寻名师，最终呢找到了飞问门下，立志成为天下第一神射手。飞问跟他说，学射箭要下笨功夫，练好定力是首要的任务。于是呢，纪昌花了2年的时间练就不眨眼的技能，然后呢又用整整3年学会将微小之物看成是庞然大物。5年过去了，飞问对他说，现在呢你可以学习射箭了。结果10天以后，纪昌就练就了百步穿杨。纪昌不解地问道说，为什么练习定力要5年，而学射箭仅需要10天呢？飞问说，不只是射箭，定力是成就一切事情的基础。是啊，射箭是技巧，那世上好学的是技巧，而难做到的就是定力了。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是如此啊，很多时候呢，一个人越是急于求成，往往越难以达到目的，你觉得呢？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是不是很需要在音乐当中寻找一些雨呀、雪呀，来给我们降降温呢？就来听听这首歌吧，谭维维《雪落下的声音》。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

走对比走快要重要100倍。这里的慢呢，并非让你停滞下来，而是在慢当中去思考，找对你的方向。人生漫漫，不要妄想一步登天，以平常心静待花开。我相信我们都会在时光当中收获满满的果实。继续听到这首歌，这是林俊杰《剪云者》。

抬头看看天上的云，藏着我们舍不得放下的那些回忆。林俊杰的这首《剪云者》，用温柔民谣的方式唱进释怀，把过往的那些美好呢，悄悄地收藏，不必有太多的执念，偶尔怀念就很好了。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上帝交给 Michael 一个任务，让他牵一只蜗牛去散步，但是这个蜗牛啊，爬的实在是太慢太慢了， Michael 对蜗牛又拉又扯，导致蜗牛受了伤，爬得更慢了。他只好耐着性子让蜗牛慢慢地爬，自己呢就以一种接近静止的速度跟在后面。就在这个时候呢，又急又气的他突然间闻到了花香，哎，原来这里是个花园。接着他听见了鸟叫虫鸣，也看到了生活温柔的样子。这个时候呢， Michael 才体会到上帝的巧妙用心。上帝就是想告诉他，生活慢下来才是享受，人生慢慢过才会有各种滋味。

乍难及来的曾经，你说在生活当中我们会不断的遇到一些坎坷，也会不断的遭遇挫折，或许正咬紧牙关艰难的前行着，然而眼前的困难都只是暂时的，而那些迟来的美好或许更加值得我们期待吧。话语过于急促，情感就难留，做事急于求成，品质就会打折，日子匆匆而过，滋味难寻。生活本来就是一场值得我们细细去品味的盛宴，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守护住自身的力量，慢慢的磨练成长，照亮前行的路，从而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继续来听刘爽《漠河舞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整点在线，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的人说生活啊是很难对付的，所以要跟那些生活得很甜的人在一起，哪怕他只是灿烂的笑着，也能够从裂缝当中给我们失落的人生带来一些光亮。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邓紫棋带来的画，爱情就像遥遥路上一束明亮却温柔的月光，快乐原来如此简单，你在身旁就是我的天堂。这首歌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用最真实的声音、画面和情感，构成了一幅水彩画般的画面，唱出了温柔的眷恋，也带我们回归最简单的爱。在爱情里打动人的，从来都不是说对方给你送了多么昂贵的礼物，也不是煞费苦心的红酒和蜡烛，而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一片真心，双向奔赴。继续来听刘德华，再说一次，我爱你。

有些时候，整个世界都与你无关，只有音乐最懂你。静享下午茶，给你最懂你的

尽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是在生活当中分享欲很强的人，有的时候呢，即使没有人可以分享，我也会把想说的话、想记录的事情发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呢悄悄发在其他的社交软件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呢也不需要有什么回应，我只要抒发我的情绪就好了，我也不在意别人会怎么说怎么评论，毕竟生活是过给自己看的，管他怎么说呢。我也非常认同你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一直也是很温和的对待这朋友圈里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说到底呢，都是自己的人生，也都是自己在过呀。有的时候别人的炫耀又怎样，不开心又怎样呢？你可以选择不看呢，吐槽又怎样呢？如果你不乐意，可以视而不见。毕竟我的人生我自己过，我的朋友圈我自己发。这首歌来听，云与海。

山海相隔的一份思念，藏在每一段无法奔赴的遗憾当中。阿月月的这首《云与海》，干净细腻的嗓音唱出爱而不得的终极拉扯，云层和深海遥遥相望，就像很多没有能够走到最后的你和他。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继续来听到张学友带来的情书。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日常水乳一次配齐，又觉得大瓶带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今天这套资生堂原味中药太适合你了。水质地柔滑好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涂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水75毫升，两瓶加乳液50毫升两瓶，清爽滋润都有。中药小巧出差带着刚好，整套只要199元，入门悦微体验完整护肤流程。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陪老妈逛超市。
4: 妈妈，我给你买个扫地机器人吧，能拖能扫，特别方便。
5: 我的大头乖儿子不用了，别瞎花钱。
4: 妈妈，那我给你买个洗碗机，吃完饭您就多休息休息。
5: 哎呦，买那个东西干啥呀，这些活我都不发愁的，你老爸呀他都能干。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酒年份原浆，古20。
8: 紧绷的神经需要适时休息，忙里偷个小闲，一会儿再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吧。下午4点，我是何洁。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倾听新时代，
11: 倾听新时代，
10: 为爱大声说，
11: 为爱大声说。
12: 895
13: 公益主张。
14: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5: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16: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7: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8: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9: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20: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2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1: 多样的运动项目，
2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2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21: 专业的健康指导，
2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21: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6: Baby, I've been doing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说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把您的互动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生活当中一个让人很头疼的问题就是减肥反弹，辛辛苦苦减下来的体重稍不注意就反弹回去，这种感觉真的让人非常沮丧。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减肥反弹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说生活当中您也正在减肥，而且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胡歌互动聊天。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揭秘几种常

常见的导致减肥反弹的做法，希望呢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答案，避免再次踩坑。首先第一种，突然停止运动。很多人在减肥期间会加大运动量，但是一旦达到目标体重就立刻马上停止运动。这种做法呢其实非常危险，因为突然停止运动会导致身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热量消耗减少，从而容易让体重反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逐渐的减少运动量，让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同时呢保持一定的运动习惯，这样既可以维持身材，又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第二种，暴饮暴食。减肥期间很多人呢都会控制饮食，但是一旦减肥成功，有些人就放飞自我了，暴饮暴食开始了。这种做法呢也是导致减肥反弹的罪魁祸首之一，因为暴饮暴食会让身体摄入过多的热量，而身体呢又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消耗掉这些热量，最终导致脂肪的堆积，体重的反弹。所以即使在减肥成功之后，我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第三种，忽略睡眠的质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睡眠质量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减肥效果。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很差，那么身体的新陈代谢率就会降低，热量消耗就会减少，容易导致体重的反弹。此外呢，睡眠不足还会影响身体的激素的分泌，增加我们的食欲，让你更加容易摄入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因此要想保持好身材，一定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还有一种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朋友会过度依赖减肥茶。有些人为了快速的减肥，会选择服用减肥药或者是减肥茶。虽然说这些药物或茶品在短时间之内可能有一定的减肥效果，但是长期依赖它们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这些药物或茶品呢，往往含有一些对身体有害的成分，而且一旦停用，体重非常容易反弹。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避免使用这些药物或者是茶品来减肥，而是要通过健康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来达到减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绪管理。情绪管理在减肥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经常处于焦虑、压力大的状态之下，那么身体呢就容易分泌一些促进脂肪堆积的激素，导致体重的反弹。此外，情绪不稳定还容易让人产生暴饮暴食的冲动，进一步加剧体重反弹的情况。因此呢，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控制我们的体重。刚刚说的这些呢，都是导致反弹的一些做法了。希望大家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引以为戒，避免踩坑。同时呢，我们也要明白，减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我们的耐心和坚持。只有持之以恒的来控制饮食，适量的运动，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减肥的目的，并长期保持我们的好身材。所以如果说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一首歌曲放松一下。

情。

0: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如果说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你是不是在为减肥而苦恼？是不是试过了各种方法，但是体重呢总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有些时候还会有反弹的迹象？其实呢，减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我们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底层逻辑。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揭示啊一些至关重要的减肥的底层逻辑，希望能够帮助各位更好地实现身体健康瘦身的目标。第一个底层逻辑，那就是能量守恒。很多人减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搞懂能量守恒这个底层的逻辑。简单来说，就是摄入的能量和消耗的能量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说你每天摄入的热量超过了身体消耗的热量，那么这些多余的热量呢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在身体之内，导致我们的体重的增加。相反，如果说你每天消耗的热量多于摄入的热量，那么呢你的身体就会

会动用这些存储的脂肪来供能，从而实现减肥的效果。因此，想要减肥成功，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控制自己的饮食，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增加低热量高纤维食物的摄入。同时呢，我们还要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增加身体的能量消耗，让摄入和消耗之间形成一个负能量差，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减肥的效果。第二个底层逻辑就是个体差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代谢的速率还有运动的能力等等都是不同的，因此减肥的方法和效果也会因人而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采用同样的减肥方法却取得了不同的效果。因此我们在制定减肥计划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个体差异。比如有些人可能对某些食物比较敏感，摄入之后呢容易引发体重的增加，而有些人则可能通过一些更合适的方式和更合适的运动来消耗能量。所以如果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减肥方法，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减肥方式。第三个逻辑就是生活习惯。很多人减肥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减肥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和短期的行为，而是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只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健康瘦身的目标。首先，我们要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是有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和内分泌的平衡，对于减肥非常有利。其次呢，我们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要控制食物的摄入量，还要注重食物的质量和种类，多吃蔬菜、水果、粗粮这些富含纤维的食物，少吃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饮食的多样性还有均衡性，确保身体获得足够的营养。最后，我们还要保持适量的运动，运动不仅可以增强身体的能量消耗，还可以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率，帮助我们更好的减肥。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跑步、游泳、瑜伽等等，前提一定是把这项运动好好的坚持下去。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为减肥而苦恼，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反弹情况的出现。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如何从快速减肥成功到不反弹。相信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减肥的痛苦，好不容易减下来几斤，没过多久啊，又反弹回去了，让人非常沮丧。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只要你做对了一些事情，减肥成功并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首先，我们要理解快速减肥。快速减肥并不意味着不健康或者极端的方式哈、啊。我所说的快速减肥是指在合理科学的前提之下，通过有效的方法让体重在短时间之内有所下降。当然了，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的耐心和坚持以及正确的指导。

那要做对哪些事情呢？首先第一就是合理安排我们的饮食，饮食是减肥过程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很多人为了快速的减肥选择极端的食物或者是极端的节食啊，一种不吃主食等等各种方法，虽然说短期内看到了效果，但长期来看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而且非常容易反弹。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合理安排每餐的食物种类和分量，早餐一定要吃，而且要吃得丰富一些，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适量的脂肪。但午餐和晚餐我们要注意蔬菜和瘦肉的搭配，减少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摄入，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控制总体热量的摄入，让身体处于适度的热量赤字的状态，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科学的运动计划。运动是减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通过运动我们可以消耗掉更多的热量，加速脂肪的燃烧，同时呢还能够塑造健美的身材。那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减肥的目标，制定一份科学的运动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每周的运动次数、每次的运动时间还有运动强度等等。我会选择啊，就是我自己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会选择有氧加力量的这种相结合的方式，这样呢既能够提高心肺的功能，又能够增强肌肉的力量，让减肥的效果呢会更加的显著。此外呢还会注意运动之后的恢复和休息，避免过度运动导致身体受伤还有过度疲劳的情况出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生活习惯也是影响减肥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我们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更好地保持减肥的成果，避免反弹。此外呢还要注意减少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其实生活当中压力过大也会导致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等等激素，这些激素呢会促进脂肪的堆积和储存，不利于减肥。因此呢像我自己会通过啊运动啊和朋友交流啊等等方式来疏解压力，保持愉悦的心情。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一点，

比如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运动之后感到非常疲惫或者食欲大增，那么可能是运动强度过大或者是饮食安排的不合理导致的，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降低运动强度或者是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让身体得到更好的恢复和适应。所以还是那句话，在生活当中减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要长期坚持下去。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问题吗？或者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您的减肥成果成效是怎样的？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说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聊到了减肥，尤其是体重反弹，是很多减肥人士在减肥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事情哈。那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减肥如何避坑。有一些蔬菜其实呢是热量炸弹，或许我们会越吃越胖。第一个，炒土豆丝。土豆丝一道家常菜，很多人都很喜欢，但是各位知道吗，土豆其实是一种高淀粉的食物，每100克土豆的热量就高达81千卡，相当于一碗米饭的一半。而且炒土豆丝的时候呢，往往会加入大量的油和盐，这样一来热量就更高了。所以如果说你正在减肥，还是要少吃炒土豆丝。第二种，红烧茄子。茄子呢本身是一种低热量高纤维的蔬菜，非常适合减肥期间食用，但是红烧茄子这道菜却让茄子的热量是直线上升。因为红烧茄子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会加入大量的油，还有加入大量的糖，让原本很清淡的茄子变得油腻。这样的茄子呢，不仅热量高，还会引起我们的血糖的波动，对减肥很不利。那除此之外，第三种，干煸豆角。豆角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是干煸豆角这道菜却让豆角的健康属性大打折扣。干煸豆角呢，需要用大量的油来炒制，而且往往炒到豆角表面焦黄，口感酥脆才算合格。这样一来，豆角里的脂肪含量就大大增加，热量也随之飙升。所以如果说准备减肥，还是少吃干煸豆角为妙。第四种，地三鲜。地三鲜是一道非常美味的东北菜，由土豆、茄子、青椒等蔬菜炒制而成。但是呢，这道菜的热量也是不容小觑，因为地三鲜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同样需要加入大量的油和盐来调味儿。而且呢，土豆和茄子都是过油的啊，吸油的蔬菜，非常容易呢就会把油吸收进去，让整道菜的热量翻倍。所以虽然地三鲜好吃，但减肥期间还是要少吃为妙。第五种，油炸花生米。花生米呢本身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坚果类的食物，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但是油炸花生米呢却让这道健康的食物变成了热量炸弹。油炸花生米不仅会让花生米的脂肪含量大幅增加，还会破坏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让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而且呢，油炸花生米的热量非常高，每100克就含有近600千卡的热量，这样的高热量的食物减肥期间当然是尽量避免。

所以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些热量炸弹的素材啊，很多朋友特别惊讶。其实呢，减肥期间的饮食选择并不只是看食物的种类，更重要的是看烹饪的方式，还有我们的食用量。即使是素菜，如果烹饪方式不当或者是食用过量，就可能会导致热量的摄入过多，从而影响我们减肥的效果。总之呢，减肥期间的饮食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不能仅凭着食物的种类来判断它是否适合减肥期间食用。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性看待食物热量的问题，科学合理的安排自己的饮食计划，能够健康快乐的去减肥。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养肤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白金值得试试。粉质细腻柔滑，上脸很服帖，妆感是那种高级的光泽感，通透有质感，不假面，持妆一整天也不容易拔干暗沉。3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今天带来白皙、自然两个热门色号。这个价格入手高端线粉底液，日常用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虽然说真正的朋友不用常见面，但有时间还是要关心他的近况。下午5点了，我是陈楚生。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欢迎各位下午的5点整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的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大家好，
10: 5点08分的秒杀很快就要开始了。
9: 嘻哈搜货给各位推荐好东西，
10: 一款卡诗黑钻洗发水，
9: 1000毫升的超大瓶。这头发一到闷热天的话就特别容易尴尬，对吧？你说长头发的早上洗完，下午出点汗，刘海塌了，发根黏了啊，整个人看起来就没什么精神，想洗头呢洗得省心一点，然后再加上呢洗头又不愿意伤害自己的头皮啊，现在也知道什么各种硅油洗发水啊什么的对自己头皮有伤害啊，脱发呀落发呀。今天推荐的这款卡诗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各位重点听一下啊。首先1000毫升大容量，它有一瓶装也有两瓶装，福利价已经到了199一瓶，两瓶多少钱呢？299。你说两瓶是不是都是1000毫升的？没错，两瓶也是。
10: 两瓶299。
9: 对，没错。
10: 那肯定买两瓶啊，
9: 因为划到一瓶只要150不到了
10: 啊。那这个肯定划算呐。
9: 以前这是700-800的东西，但是你想啊，它洗发水的话，它再怎么着的话，它也就是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个东西。你说成本的话，它没多少钱，凭什么卖那么贵？
10: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赠品。
9: 哎，今天下单的话呢，我们不光是给您199一瓶，299两瓶，同时我们还送一个 SK2 的洗面奶的小样20克，这个我们就不能多送了啊。
10: 对，这个20克的小样带出。

0: 去用特别的方便。
1: 哇，你洗完我洗头的时候顺便拿这个小样洗个脸，
0: 搓个脸对吧？
1: 出来之后你就四个字焕然新生。
0: 就是我出差特别喜欢带这个。
1: 哎，
0: 来怎么买哈、啊？但这个赠品是只有今天一天的。
1: 是的，
0: 就如果你想拿这洗面奶的小样，你只有今天下单。
1: 没错，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1: 是的，今天这299两瓶的话，我建议啊，
0: 嗯，
1: 家庭必备。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家里面洗头膏用的太废了，男生可能还没觉得怎么着，我觉得家里买一大瓶500毫升的，用个两三个礼拜就没了，因为女同志洗头都特别费洗发膏啊。这个我们是没感受的。
0: 卡诗这个牌子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啊，因为
1: 非常非常熟悉。
0: 对，它属于专业沙龙级别的护发产品。
1: 是的，
0: 去美发店做一次护理，卡诗要大几百。
1: 哎，
0: 真的
1: 是。
0: 黑钻呢，又是卡诗里面经典的高端线，它主要是什么？第一，深层的清洁；第二，滋养头皮。
1: 而且黑钻呢，它不挑发质。就很多朋友在买卡诗的时候，它会有什么白金复活呀，什么什么耀元啊什么的。
0: 对对。
1: 然后你都会挑自己的肤质，比如细软的还是怎么样的，你要不知道的话直接选黑钻就行了。
0: 滋养，
1: 黑钻是它整个系列里面最全面的，适合任意发质的洗发水，
0: 而且它的香味非常有辨识度。
1: 哎，
0: 很高级的那种淡雅的花香。
1: 是的，
0: 第二天洗完头发你拨弄拨弄头发的时候还
1: 不用喷香水了，
0: 就淡淡的余香，心情非常好的。
1: 是的，
0: 1000毫升一瓶洗发水的概念是什么？
1: 平时我们卡诗的专卖店里你常见的是250毫升装，有那个1000毫升装，我记得10年前在跨境的，就是卖销售跨境商品的超市里面能买到。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洗发水，800多还是900多的时候，
0: 惊了都。
1: 我确实惊为天人，我说怎么会这么贵的一瓶洗发水？
0: 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嗯，现在这个很多跨境大牌护肤已经去魅了，
1: 是，
0: 对，去魅了以后你会发现。少了品牌溢价这个加持了之后，它的价格也回归到了理性。
1: 当年它为什么贵？一呢，就是因为你购买的渠道非常少，你买不着。
0: 嗯，
1: 买不着的时候，它渠道少，它自然就会涨价。现在是你随买随时买，你上网都能搜着。
0: 嗯，
1: 嘻哈搜货呢，这个价格，你说便宜多少呢？我不可能比其他的平台上再便宜个什么100、200，不可能。但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已经是能够做到全网。几乎是最低价格了，你能搜到的主流的门户网站啊。
0: 对，让出一些利润出来。
1: 是，
0: 对，平时呢买一瓶250毫升的价格，我们现在可能可以买到1000毫升了。
1: 是的，
0: 家里人口多，洗头频次比较高，一定一定今天把这个两瓶装的收起来。
1: 买两瓶2000毫升真的是经用够用，而且你放心一点是它日期是新鲜的，所以不用担心到临期。
0: 没错，来最后提醒一下啊，这卡诗黑钻洗发水1000毫升今天的福利价199一瓶，299两瓶，今天下单呢还会加赠 SK2 的洗面奶小样20克
1: 啊。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了。
1: 用完这个黑钻耀源，你再用咱们嘻哈搜货买的那个戴森吹风机那么一吹，
0: 嗯，
1: 你就觉得理发店的托尼老师啊，
0: 也不过如此，
1: 那么香了。
0: 对，也不过如此哈。
1: 好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弹出链接。今天6点钟我们嘻哈饭点会跟大家聊一下下午茶吃什么不胖。
0: 不吃。
1: 不吃难受，吃了怕胖，有一些吃了不长胖的东西。
0: 不怎么长胖。
1: 不怎么长胖。
0: 就是要一定要
1: 高低还是有点热量的。
0: 对，就是要纠正大家一个误区啊，吃没有可以减肥的食物。
1: 吃了能瘦的那能叫食物吗？
0: 对吧，
1: 啊，
0: 它只有说相同的食物它的热量低一点，
1: 哎，
0: 对吧，
1: 既饱腹了又没有那么多的热量负担。
0: 通常这样的食物都有两个字，
1: 难吃。
0: 嗯，今天的话题就长身体的时候
1: 啊，
0: 都有点吃不饱吗？
1: 哦，
0: 家里面
1: 多怀念那个岁月啊，吃不饱
0: 还长不胖，
1: 还长不胖，
0: 啊，对对对，所以就回忆一下那个时候纯饿的那些年啊，包括家里面有孩子的。
1: 我现在到单位的食堂打饭，那种讨好大妈的那种眼神，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在食堂里留下来的病根。
0: 你讨好大妈干嘛？你打多了又吃不了。
1: 是啊，我现在没必要打那么多。
0: 我现在就跟他说，师傅，那个下面条我一半就行，啊，肉能不能加倍呢？
1: 啊， 就是甭管我已经不需要给我打那么多吃的时候，
0: 我知道，就是客
1: 我见到大妈的那。

0: 种敬畏感啊，他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留下来的这个良好的
1: 记忆。对的，大学的时候男生哇，对，就是这是年轻，
0: 我所有的礼貌啊，所有的敬语，所有的谄媚，以及我到了职场学会的些许的马屁，都首先用在了我大学食堂大妈的身上啊。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干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的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哎呦，感冒了，莫老板的声音好磁哎，
6: 有点磁过了哈。
7: 说前两天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很有意思的演唱会，
6: 多有意思啊！边说相声边唱歌，我觉得岳云鹏要开演唱会这事儿，
7: 开过，
6: 好不好玩啊？好不好笑啊？
7: 我没去看过
6: 啊。
7: 小沈阳也开过。
6: 小沈阳我知道。
7: 嗯
6: 啊，因为他们学曲艺的都会有这个唱歌的功底，
7: 会唱
6: 会唱，
7: 对对、啊、会唱。
6: 只不过就我很难想象一种比较有情绪的歌曲，尤其是伤感这种情歌，在
7: 他为什么要唱
6: 喜剧演员的演绎下，
7: 他唱的是那个啊、
6: 嗯、看。人不能一场就唱这一首吧？
7: 没去看过啊。这一场演唱会呢，叫时代少年团。

0: 你听说过吗？
1: 我好像听说过，
0: 你不能那么说，你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
1: 我必须听说过，
0: 非常
1: 特别熟，
0: 非常红，现在
1: 了如指掌啊，了如指掌。
0: 几个人呢？
1: 有整个一个团的人呢。
0: 在尤其是在初中生、小学生、高中生嘛，反正就是这样的群体，未成年群体当中，
1: 青少年群体、未成年群体非常流行。
0: 所以他这场演唱会啊，就跟我们看的演唱会不一样。我们看演唱会进门的时候就说啊，这个东门往里走，把身份证掏出来，要经过什么这个，对吧？
1: 是。
0: 他这边这观众通道进去了之后，旁边就会讲，好，家长从这边出来，这边有一个家长等候区。
1: 哦，都得是爸爸妈妈送进去。
0: 未成年，我送你去看演唱会，我在旁边就得等着吧。
1: 啊，
0: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吧？
1: 不是，那要不然再买张票，哦，挺贵的是吧？
0: 谁去看那呀？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年轻人喜欢的家长也跟着去看看，了解一下年轻人。
0: 贵呀，不好买啊，这个票。
1: 哦，就孩子进去就行了，咱们自个儿在外头等着，没事也能听个动静。
0: 说8月2号上海首场少年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开场前夕
1: 啊。
0: 他们这个派出所接到了系统的预警。
1: 我怎么说？
0: 一个外省的网逃人员途经地铁10号线交大站
1: 啊，
0: 然后赶紧就到现场，紧盯着他的嫌疑人的行动路线。然后呢，说他携带了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周边这样的一个线索
1: 哦，
0: 映入了警方的视野。
1: 那他是去应援的还是去摆摊呢？
0: 摆摊吗？
1: 摆摊啊，挣钱。
0: 所以呢，他带着这些
1: 物料，说明，
0: 哦，不
1: 啊，
0: 他携带这些周边，他是去看演唱会的
1: 哦。
0: 所以他带着这些周边有这样的一个线索，那就是肯定要去奔着演唱会那一站嘛。
1: 所以你就守着这个验票区就行了。
0: 没错
1: 啊，
0: 就把他给抓了，
1: 抓着了。
0: 22岁的一女的，
1: 她
0: 是因为诈骗
1: 啊，
0: 涉嫌诈骗，被。7月20号，也就是才被外省的公安机关通缉，
1: 他知道自己被通缉了吗？
0: 知道啊，
1: 知道。
0: 嗯，
1: 但是毕竟那是少年团呢，
0: 对吧？所以就是追星追到落法网，狂热的演唱会奔赴，但是那一头是法网的法律的天罗地网，你没有办法呀。
1: 你别说哈，啊。就这种演唱会上抓网逃啊，
0: 最开始的是张学友，对不对？
1: 对，
0: 因为现在的演唱会越来越规范，就是他现在都是用大数据，
1: 是
0: 从买票开始，
1: 哎，
0: 到验票到进场，没有什么作假的可能，
1: 是，
0: 就是大家的数据都是明明白白的。
1: 而是一场活动同时涌入了几万人甚至是更多的时候，
0: 什么人都有啊，
1: 什么人都有啊，所以大家别奇怪，说哎，怎么诈骗犯还喜欢少年团？
0: 啊，怎么还会有对网逃？这很正常，
1: 很正常啊。就是哪个，即便是违法犯罪，他心目中也有自己喜欢的偶像。
0: 对
1: 啊，他也需要去看一下自己的偶像，有这样的冲动。
0: 这个配合公安机关好好的调查，对吧？该做出什么样的这个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然后以后你还是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粉丝，你的偶像也会觉得非常欣慰的。
1: 哎，作为粉丝的话呢，我觉得你做的还是到位的。但是做人的话呢，还需要再改造了啊。
0: 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晒了一段视频，
1: 怎么说？
0: 说在高铁上
1: 啊，
0: 看见了有列车员
1: 啊，
0: 在发试卷。
1: 列车员在发试卷，
0: 这一招精准拿捏小朋友。就本来上蹿下跳的这些小孩，拿到试卷之后，立刻就安静了下来，然后乖乖的坐在位置上去答题。
1: 这毕竟是列车员叔叔发给我的试卷啊，
0: 阿姨，对，
1: 卷子上考的是什么呢？咱这孩子大大小小的，你不能超纲啊！
0: 开什么玩笑？从1年级到6年级都有。先去问一下小朋友，你上几年级啊？哦，6年级。你等一下啊！
1: 别，那个我2年级，我们还没考试呢。
0: 你知道吧？就是现在的这些小孩啊，就是天然就对什么试卷什么的，就一拿到立刻感觉像按了这个静音键一样。
1: 哎，敬畏，
0: 对吧？
1: 同时呢。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执行了一种什么的，他们的未来尤其在上学的这段时间里面，就是靠一张一张的卷子去竞争过来的。
0: 对，就是非常高级别的魔法打败魔法。但是12306工作人员回应了，说这个行为应该是列车员的个人行为，它不是铁路的规定
1: 啊，
0: 也没有固定车次，就是看这个列车员 又为了自己的管理更加的顺畅
1: 啊，
0: 我觉得想出这个办法挺好的，
1: 也行啊，
0: 也解决了。
1: 会有什么奖励呢？比如考完了之后谁来阅卷评分呢？
0: 我都给你考试了，还有什么奖励？这就是奖励。
1: 我考试就是为了拿一个结果啊！
0: 啊，你要奖励是吧？
1: 列车员是阿姨，这样我要是满分，能不能先下车？
0: 打开车窗下去吗？
1: 我
0: 觉得
1: 提前交卷啊。
0: 这个奖励应该是家长给，因为小孩在公共场合闹起来，家长其实更头疼，但是他又管不住。
1: 啊、对，要管住的话，你就得牺牲自己的手机或者 pad。
0: 或者是自己的巴掌，自己的形象人设都没有了。
1: 一个车厢孩子们静静的开始写卷子，
0: 而且列车员带来的，
1: 哎呦，就是下回还坐这趟车，孩子说再也不出门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哎呀，自驾游在暑期出去玩，带着大家一大家老老小小，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9: 很开心的事啊。
10: 对，但是自驾在路上要注意安全，
9: 没错。
10: 特别是到了外地之后，万一要是发生了这些什么单方小事故的话，
9: 比如说倒个车呀，不小心啊，
10: 蹭了
9: 蹭了，
10: 对对对，单方小事故的时候
9: 很闹心的。
10: 你看，你得处理对吧？因为我买了保险
9: 啊。
10: 但如果你要为了这个再颠簸一下的话，就觉得有点。

0: 不太划算了，对吧？
1: 毕竟呢，一家人出行时间还是很宝贵的。
0: 哎，这个时候呢，平安车险的优势就出来了。
1: 是的，
0: 平安车险呢有一个三免赔加全国通赔，
1: 不管呢您是在什么黄山呢，还是在陆安呢，甚至是在外省，只要发生了单方小事故，手机操作即可理赔，你不用来回跑手续了。
0: 对。电话您存好，4008-60，4008-60。
1: 对，如果您不是平安，车险的车主，那么在您车险快到期的时候，您也可以拨打4008-60，
0: 没错，
1: 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嗯。前两天在浙江绍兴，
1: 绍兴啊，
0: 对，有一孩子在外面打篮球回来了之后，不是。
1: 一身汗，
0: 运动完了之后人就比较兴奋，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啊。
0: 哎，不小心呢，家里面就刚做好的菜啊，不是放桌上吗？
1: 啊，
0: 是一道硬菜
1: 哦，
0: 肉来着，你知道吧？嗯嗯，
1: 大菜，
0: 对，打翻了。
1: 有，
0: 一家人面面相觑啊。
1: 那毕竟是忙活了一下午的菜呀，
0: 硬菜
1: 啊，
0: 掉地上了，
1: 掉地上
0: 怎么办呢？你光收拾也得收拾半天，就且不说人。吃不着有点可惜，你光收拾你就
1: 是
0: 收拾半天吧，
1: 又是酱又是汁儿的。
0: 这时候家里面养着条大黄狗走来了。
1: 说小主人，您这波操作溜啊，
0: 对吧？然后缓缓走过来，非常优雅的地上的这些菜全炫了。
1: 哎，终究还是靠我承担了所有
0: 啊。在狗的
1: 啊，打嗝，
0: 在狗，哎，你别说，你学的还挺在狗的世界里，只要掉在地上都是他的。
1: 哎
0: 啊，
1: 就家里养狗的都知道。
0: 还没有完呢，
1: 还没完，这还没完吗？这不结束了吗？
0: 结束了之后，对吧？这基本上就这样，当天晚上也没什么硬菜吃了，
1: 是，
0: 大家吃完饭洗也就睡了，
1: 清淡一晚上没事儿。
0: 深夜
1: 啊，
0: 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
1: 啊，
0: 家里边装着监控嘛，
1: 是啊，
0: 就拍到了，
1: 嗯，
0: 大黄狗，
1: 嗯，
0: 打猎回来了。
1: 不是，等等，什么叫打猎？你好好的家里养的狗去哪儿打猎呀？
0: 哎，就是他们家那个农村那个大院子嘛，
1: 哦，农村院子，
0: 对对对，
1: 啊，
0: 出去打猎
1: 啊，
0: 叼了一条兔子，一只兔子，
1: 哦，
0: 赶回来了，
1: 回来了，这就
0: 叫当天喜提大餐，打猎回来报恩呐，
1: 讲究啊，
0: 哦呦，主人说我的天，太给力了，真是家里的饭一口都不白吃哦，
1: 但是该说不说啊，你这也是标准员工啊。我这不往地上倒硬菜，你是死活不露真功夫啊！隐藏的够深的呀！我跟你说，以后没兔子你就没饭吃啊！
0: 你把那怎么了？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呗！
1: 我跟你说呀，大黄，你这就傻了！你说做一个员工，你展现了自己
0: 的底线。
1: 你不是底线，
0: 你把上限都给展现出来了。
1: 是，你不能让领导知道你这么能干呐。你这以后没好日子过了 ，KPI 越定越高。
0: 下一回两条啊，两只兔子。
1: 啊，我跟你说，
0: 而且剥完皮回来。
1: 还剥完皮，净糖的是吧？
0: 嗯，最近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大连湾海底隧道有一个绝美的海景图，说他们这个海底隧道是透明的玻璃顶棚。
1: 有。

0: 去脉了。
1: 隧道上方一片漆黑，全是水泥墙，全程没有任何海洋的景观。
0: 那不是那拍出来照片在怎么出现的？
1: 屁的屁！你想想看啊，就大连的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就说了，大连湾海底隧道全程不可能看到海水，也没有海洋生物，因为它这个隧道内壁呢是水泥结构，通机动车和地铁。
0: 哦，你通不是给人走的观光隧道啊？
1: 给你走，你敢走啊？
0: 机动车地铁的海底隧道咱也过过呀，
1: 所以它
0: 这个是越结实越好啊，
1: 它肯定不可能用玻璃顶棚啊，
0: 你别说玻璃顶棚了，透点光我都害怕呀。
1: 所以如果要想看这个海底隧道这样的景观，你可以去本地的海洋馆。
0: 哎，我确实在海洋馆见过这种隧道，它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修一个大池子，然后在里头
1: 挖一个，它那个
0: 隧道
1: 整个水的立方包括水压它是可控的，
0: 安全。
1: 海底是什么概念？所以
0: 想多了啊，
1: 建议大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啊，你不要老是参考那些旅游博主的东西，你要多看看官方的介绍和图片。
0: 哦，这官方又邀请了很多博主来。
1: 不，官方他发在他的官方渠道什么账号啊或者什么公号上，他不可能用特别夸张，他可能角度拍出来很好看，你拍不出来这样的照片，但是大差不差，他绝对不可能把大连的这个什么海底隧道拍成玻璃顶。
0: 海底隧道观光隧道还是要有点常识吧。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跑去书店，精挑细选了一本菜谱。
2: 咦，这本书里都是我爱吃的，这下我回到家就能够吃到阿小木亲手为我做的饭菜啦。看，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3: 啊、哦，哎，媳妇儿，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啊！你呢，工作一天也挺累的，你还让我看着菜谱点菜，哎呀，这多不合适呀！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3: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3: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3: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3: 爱生活，
10: 比较的。
11: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
12: 嘻哈家族。45分特卖，给大家推荐一款礼盒，快要七夕了，七夕哪一天啊？我来查一下。
11: 七夕呀、啊，我来看看这、啊，
12: 你看看
11: 啊。8月19号
12: 啊，8月19号啊，还有时间啊。
11: 哎哎，
12: 这个。

0: 对，准备一个礼盒
1: 啊
0: 啊，送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太太，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儿。
1: 但是你得准备一个合适的，你不能瞎送。
0: 对，首先呢，要真的能用得上
1: 啊。
0: 人家网上有很多、女生吐槽自己的男朋友，说送的这些礼盒实在是让人觉得。
1: 我们也出过几期话题，
0: 对
1: 啊，你的男朋友、另一半、老公啊，给你送的那些。让你无语的礼物，
0: 对对对，
1: 送礼物这件事情，你首先得非常了解对方，而且要了解对方的需要，然后呢再有的放矢。还有呢，就是礼物这个东西，它并不一定是非常贵的才能够代表你的心意，合适很重要
0: 啊、
1: 适合他的。
0: 对 SK2 的节日限定有一个晶透礼盒四件套，
1: 这个礼盒你拿出手，甭管它需不需要，现场就是两个字，感动。
0: SK2 这个品牌在女生心目当中是有分量的，
1: 非常有分量的。
0: 对，这个礼盒呢也很实用，
1: 嗯
0: 啊，比如说有正装神仙水230毫升，
1: 还有一个小样30毫升的神仙水
0: 啊，还有一个洁面20克，
1: 对，
0: 大红瓶15克，
1: 是的，
0: 就是一个正装三个小样，一共四件。
1: 而且它这个礼盒非常漂亮，晶透礼盒，
0: 就是从洁面到护肤全流程都有。
1: 嗯，
0: 今天多少钱呢？
1: 日常的我们售价是599，已经不贵了啊，已经不贵了。今天下单立减100，到手499，
0: 这个价格就非常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
1: 回复给力，
0: 对，
1: 点击链接直接下单。要是七夕节或者说对方要过生日了，你不知道送什么，你就买这套。还有呢，各位路过的各位神仙姐姐路过的话，就觉得老公也不可能想起来这个日子了，给自己买这一套。
0: 什么叫老公也不可能想，好心酸呢、
1: 啊、按照以往的经验啊，这个即便是今天提醒了，明天可能还会忘的，咱就自个儿收了这套吧，回头让他报销也行。
0: 对，
1: 499这么一套是真合适啊。
0: 啊，神仙水大家比较熟悉对吧、
1: 啊、
0: SK2 的灵魂产品，核心成分 Pitara， 一种天然的发酵精华，
1: 至今没有任何一家品牌能够做到平替啊。
0: 对对，这个东西跟我们平时这个皮肤本身的天然保湿因子很接近，
1: 是，
0: 所以用起来是比较亲肤的。
1: 它不是那种你一上脸然后就惊天动地的改变的那种啊，说实话我也不建议大家来用。
0: 嗯，
1: 这个确实你不知道那种成分是什么，要不就是含激素，要不然的话呢就是可能有些荧光什么成分。
0: 嗯，
1: 它是润物细无声的，帮你把皮肤的状态调整得很稳。所以 SK2 神仙水有些朋友是一用什么呢，一用的话就用到一直用下去。
0: 对，
1: 因为它会发现这种细微的改变，但是虽然慢可是非常的稳，而且很巩固，
0: 只要你坚持用上两三个礼拜，就很明显的发现皮肤摸起来更加的细腻平滑，然后也没有什么颗粒感。
1: 我们说的慢的话，不是说让你用一年半载啊，至少是两三周。
0: 对，用法呢也非常简单，洗完脸干净了，洗干净了倒几滴在你的手掌心、
1: 嗯、
0: 两手一搓，然后轻拍上脸，拍个两三遍，就觉得自己的皮肤好像喝饱水那种感觉。
1: 之后你再叠个面霜行了啊，尤其在这个夏天的话，这两件护肤一做，你就基本上护肤就完成了。
0: 哎，油皮用了不会干，干皮呢你多拍两遍也会觉得非常的润。
1: 是的，
0: 30毫升的神仙水旅行装非常的实用。
1: 230的呢你就放在家里面当日常用，30毫升的你就出门携带用。
0: 对，
1: 出差3-5天用着刚好，你也不用背大瓶子、嗯、
0: 这次呢因为叫节日限定礼盒，它的包装比普通版要精致很多，
1: 就是用来送礼物的。
0: 对，送七夕节，送妈妈，
1: 送太太，
0: 送太送闺蜜。
1: 哎呀，
0: 手里的人一打开，哇 ，SK2 的礼盒，
1: 真的，你要送闺蜜的话，当场能给你跪下。
0: 跪！
1: 你送她 SK2 的这个金银礼盒，她说我男朋友都没送我这个。
0: 她说你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1: 我也原谅你了。
0: 最后再提醒一遍 ，SK2 的节日限定晶透礼盒四件套，包含的是神仙水正装230毫升，一个神仙水的小样30毫升，另外呢还有洁面200克，大红瓶面霜15克。
1: 是的，这四套日常价599，今天下单立减100，499。当然，您还可以用您在嘻哈搜货获得的各种的这个
0: 券、
1: 满减券，还有这个无门槛优惠券。
0: 对对，
1: 购买路径也非常简单，首先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再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呢就可以点击进入商城可以购买了。
0: 嗯，
1: 下单之后呢，您最好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微信，是企业微信，不会打扰您，因为一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二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三 你就获得了一个身边24哦，早九点到晚九点12小时在线的护肤小助理，有什么需要问他的都可以随时向他提问。
0: 没错。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又快，找一款大牌好用的防晒，今年兰蔻小白管别错过，质地清爽像乳液一样，推开成模块，不粘不泛白，后续跟妆也服帖。50毫升装两支只要299元，平均一支不到150，放包里随时补涂，囤两支够用一个夏天。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6: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0: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时间也即将交替。下午6点了，陈楚生祝你有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4: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5: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6: 在下的就是黑米，
15: 我们是嘻哈家族。
16: 今天说健康的下午茶
15: 啊，都知道下午茶呢咱们得补充一点
16: 能量，
15: 能量、啊、
16: 对对，能量
15: 好，让我们最后的这个收尾工作做得更精神更扎实。
16: 而且你不得不承认啊，现在我们的晚餐越来越晚了
15: 啊，
16: 下了班5-6点钟，
15: 哎，
16: 回到家
15: 你要做饭的话呢，你等到开餐可能都7点多，
16: 7-8点
15: 了，
16: 对吧？有的时候晚上还下了班去健个身，
15: 哎
16: 啊，健个身的话这个吃饭的时间也会比较迟。
15: 是
16: 晚上约了朋友一起聚会
15: 啊，
16: 七七八八一桌人到了，基本上7点多钟开始动筷子。
15: 是，
16: 所以下午茶非常重要。
15: 哎
16: 啊啊！
15: 然后古人说呢，说一定要早点吃饭，是因为古人睡觉呢，他也比较早。我是这么理解的，所以呢，稍微晚点吃饭，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过五点了，我必须得把这个饭给吃完了。你要真没那条件的话呢，咱也不要那么较真儿。
16: 对对，嗯，第一类比较健康的是水果。
15: 水果，新鲜水果，下午茶的理想选择。
16: 对，现在有很多这种果切店
15: 啊，
16: 很方便，就是你可以一份水果里面能吃到好多样。
15: 是，
16: 嗯嗯。
15: 但是果切店的话呢，一定要选择什么呢？就是有门店的、名厨的，咱至少是去过人店里看过人操作的。
16: 现在的外卖平台上面必须要有这个叫做有什么，它有堂食，
15: 有堂食，
16: 它会标注的。
15: 对，
16: 哎，这个、大部分店啊。绝大部分店还是非常靠谱的，
15: 因为我们要相信什么呢？相信一个叫行业竞争，会催生出这优秀的越来越优秀的这些个餐饮店。
16: 对，优胜劣汰。另外呢，我们还要相信行业监管，
15: 哎，
16: 对吧？你一旦要是触及了底线了之后，马上就给你灭掉。
15: 是的，所以。

0: 放放心心的消费啊、同时呢我们也擦亮眼睛选择好。
1: 这第一个是水果类，第二个就是乳制品，
0: 喝个什么无糖酸奶啊，现在都不太喜欢有糖的是吧。但是我就不理解，你无糖酸奶都喝了，你为什么往里头兑蜂蜜啊？那你就直接喝有糖的没什么区别啊。
1: 无糖酸奶一般都会有代糖，
0: 无糖酸奶它就一点什么蔗糖什么果糖都没有，
1: 它里面有木糖醇，
0: 也不加。
1: 有，你仔细看这个，
0: 你看配方啊，
1: 对，
0: 配方可能会加代糖。
1: 配料的有一些什么希腊干椰酸奶，那是真没有啊，那是。
0: 那个你不但要兑点蜂蜜，你还得兑点水，你这是小心，吃的时候旁边一定要放杯水啊。
1: 还有就是燕麦碗
0: 啊，
1: 燕麦碗是什么？
0: 燕麦碗是一种自己要做的，
1: 不用。哦，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卖的，叫 Oh My Food， 欧麦福燕麦碗，即时冲饮代餐燕麦片。
0: 哦，有这个的话就好好多了。
1: 它带着一个碗，就是很方便携带。
0: 你知道在家里头做一个燕麦碗的话，从下午开始忙，要冻一晚上，然后到第二天你才能吃。你这个就简单多了，它里面要加不少东西，但是你这种即冲代餐的燕麦片又带碗的。它就可以很方便的帮你去调理了。
1: 哦，它里面有什么啊？不是那种，不是只有普通的燕麦，而是有燕麦片
0: 啊，
1: 风味粉，然后有坚果、
0: 啊，
1: 然后有冻干水果。
0: 哦，
1: 哎呦，那很口感会很丰富哎。
0: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包装啊，规格方面的话呢，一盒350克，里面是50克乘以7的独立条。一次的话呢就是50克一条，你不用自己称量，你也不容易受潮。今天我们两盒56.8块，3盒79.8块，不贵啊。同时买三盒还送你纤维脆25克，
1: 三杯或者是叫海参杯。
0: 梅森杯。
1: 哦，梅森杯。
0: 梅森杯应该就是用来泡这个燕麦片的。两个口味，天然可可粉，还有一个是冻干巴西莓味。
1: 就是天然可可粉味道会比较浓郁，
0: 巧克力风味，
1: 对吧？但是不想太甜的话，哦，这款就不是很甜。另外就是冻干巴西莓，是
0: 果香酸甜，
1: 有点酸甜的
0: 啊。
1: 吃法呢，就是杯子里倒一条
0: 燕麦碗啊。
1: 哦，燕麦碗它是一条是吧？
0: 哎，一条那个冲进去，
1: 然后可以加热水、
0: 牛奶、
1: 条件好的什么牛奶、豆奶、酸奶。
0: 哎，这时候你就无糖酸奶可以上了啊，搅拌一下。
1: 这个确实没什么负担，哪怕你晚上回家以后你懒得动，也可以把它用作代餐。
0: 对，它免煮啊。另外呢，免洗锅什么意思？它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个容具，
1: 不是，它杯子就可以
0: 啊，用它这个杯子
1: 就不用开火的意思
0: 啊。
1: 哦，
0: 冲泡即时，
1: 优势呢就是非常方便，口味有变化，然后一盒呢是7条，正好一周嘛
0: 啊，
1: 礼拜六礼拜天也得吃啊，
0: 早餐嘛。上班的早餐咱想快点的话也行啊。
1: 早餐礼拜六礼拜天不是没有早餐吗？
0: 我说的是1到5的早餐
1: 啊。啊啊
0: 啊！
1: 所以如果要是你喜欢在家里做什么酸奶杯之类的、你把它做成一个基础的食材，你可以自己在里面加料。
0: 哎，这样的话比你自己在泡燕麦要方便很多，因为它快呀、
1: 价格也合适。两盒就是17条，56.8，三盒的话就是21条，
0: 对，
1: 79.8，
0: 是的。
1: 哦，
0: 最后再说一遍啊，今天这个品牌叫做 Oh My Food 燕麦碗，即时冲饮代餐燕麦片，350克，建议大家买3盒79.8的，这个呢满满当当一大堆，一个月的早餐都够了。
1: 你这个每天
0: 双休日不吃的情况下、
1: 你晚上如果要运动
0: 啊，
1: 你就冲一个。完全就没问题了。
0: 运动前吃都行，因为它量不是很大。
1: 运动前吃，你肯定要补充点，不然容易低血糖嘛。对、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可以买。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这天，黑小米逛完街，兴致勃勃地向阿小木展示自己新买的衣服。
3: 阿小木，你快看，我买的新衣服好看吗？
4: 十分好看。
3: 哈，
4: 不是，怎么了，黑小米？我怎么还把你夸生气了？
3: 人家的颜值明明有100分，哪止10分啊？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1: 哎，搞错了，重来。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2: 快听嘻哈二人行。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6: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5: 在下呢就是黑米，
14: 我们是嘻哈家族。
15: 对，嘻哈家族。
14: 今儿的话题，特别能吃的时候，你都是怎么一个表现？都有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时候，对吧？
15: 姑娘也是啊，都得长身体。
14: 是。能吃的时候，你就现在的孩子赶上能吃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限制。我们80代、70代，
15: 我小的时候还有粮票呢，不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的。
14: 那叫还有一个叫，除了粮票之外，还有一个叫什么购物券是吧？
15: 不就是粮票吗？有
14: 粮
15: 票，有布票，还有什么票什么的，反正
14: 还有一个要撕每。要撕一个券配着粮票去买的，
15: 然后那个一直到90年代初粮票才取消嘛。
14: 啊，
15: 对，
14: 那时候家里还剩了好些，也收藏了一阵子。
15: 哎，继续收藏，
14: 找不着了，早。
15: 去食堂自带一个大肚杯，多打一份饭菜在杯子里，
14: 干嘛呀？

0: 课的时候，老师以为我拧盖喝水，其实在往嘴里倒饭，不至于吧？
1: 真不至于，你这一顿吃够不醒吧？饿得太快了。
0: 最饿的时候，我都不嫌弃五仁月饼。
1: 当年的五仁月饼啊，它有两个 bug。它第一呢，它用橄榄丝，这橄榄丝啊，它的这个保质期啊，它不如那个五仁月饼的保质期那么好。
0: 有些人不太喜欢吃那个红绿丝，觉得口感有点怪怪的。
1: 它要是正儿八经的橄榄丝也还行，确实味道有点怪。怪主要是因为它，我认为啊，它的保质期比较短。第二呢，就是五仁里头它放的这个冰糖啊，它不把它磨成粉，
0: 又硌牙，
1: 太杠牙了。
0: 不是，它不是要真就是高品质的五仁月饼，它那冰糖也不是要磨成粉，就是那种小小粒，小小粒、
1: 哎、小的这种颗粒，你吃起来完全对吧？对你的板牙没负担的。
0: 其实
1: 好的五仁月饼是真好吃。
0: 对你想想看，五仁全都是坚果和果仁、啊、它在一起多香啊！
1: 这糖油混合物，它应该是最香的月饼。而且这两年我终于吃到了心目中封神的五仁月饼了。
0: 但可惜每次吃一小块就哕住了，这就是没有办法。想想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
1: 天哪，一桶月饼。

0: 法棍这种食物啊，也很神奇，跟五仁月饼有的一拼。
1: 哎，你有没有深夜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这是一个赛道。
0: 啊、什么赛道？
1: 就是
0: 说说看。
1: 留学生在就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尤其
0: 卖惨的卖惨短视频
1: 是
0: 吧？
1: 就
0: 是
1: 发他这个饿了吃什么
0: 啊，
1: 就一定会拿出一个非常干巴的那种面包，然后拿一个像锯子一样的刀在那里锯锯锯锯锯。
0: 我见过不拿刀的，直接上锯的。我说那锯怎么感觉跟我老家那做木工的很像呢？
1: 然后锯锯
0: 同款，
1: 真的能锯出声来，
0: 锯出声，而且锯到最后啊，你还不能一直把它锯断了，锯断的话你容易伤桌面。
1: 嗯，
0: 差不多的时候要掰，就那掰折那过程又得拍三秒钟。
1: 然后人家说底下的评论说。这个
0: 这桌腿儿
1: 不是说这一餐做完了之后道歉200大卡。其实人家的法棍不是这么吃的，
0: 人家是泡汤吃的。
1: 还有第一个泡汤，第二个他会稍微回锅，就是不记得叫什么，回烤一下
0: 啊，
1: 然后非常的香，上面抹上一些什么黄油什么的，不是让你这样干吃。
0: 对，咱们把法棍呢当成一种对这个咬肌的一种挑战。
1: 对，就像我们这边阜阳的那个枕头膜，
0: 那能比吗？阜阳枕头膜是多么的紧实绵密，但是人家是充满着麦香啊，它完全不硬啊。
1: 不是，你放在那儿的时候，你也得拿刀把它给切一半一半，然后回锅蒸一下。
0: 哎，对，要蒸一下的。
1: 你没办法抱着那个啃呢、啊嗯，那玩意儿也硬，是不是？上高中，我们。一个寝室四个男孩吃了23人的饭，23人份的饭，
0: 23个盒饭吧，
1: 一战成名，从此被称为貔貅四兄弟。
0: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呢，菜和饭呢是分着打的
1: 啊，
0: 打米饭的时候大家排着队，
1: 嗯，
0: 排着队的时候呢就开始要啊，我要3毛钱的还是5毛钱的，
1: 对，
0: 还是1块钱的。
1: 一块钱就已经很多了。
0: 一块钱的话，在正常的大学男生里面就已经很封神了。
1: 嗯, 嗯
0: 我说的这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事情。
1: 嗯，我一般
0: 吃的物价
1: 3毛钱。
0: 3毛钱是吧？
1: 然后女生胃小一点的吃2毛。
0: 是，
1: 嗯，
0: 我一般吃5到6毛钱。
1: 人家也算正常了。
0: 对，我们这大胃的吃1块的，啊，同学有吃2块5的。
1: 2块5，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六点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呢就是黑米，
3: 我们是
4: 嘻哈家族，
3: 十万个为什么，
4: 一起来学习，
3: 来，
4: 为什么被单位公司开除要叫炒鱿鱼？
3: 这我好像看过一个介绍，说鱿鱼这种食材啊，它一加热，它就会变成一个卷儿。那被公司开除的话呢，又有一个说法叫打铺盖卷走人，所以呢就把炒鱿鱼这个一炒鱿鱼就卷成一个卷儿，形象的比喻成打铺盖卷走人，所以变成了炒鱿鱼
4: 啊，差不多
3: 啊。
4: 然后有一个先后顺序
3: 啊，
4: 就是为什么就是早些时候不是现在，早些时候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要自备行李
3: 啊，
4: 就是把它卷一卷，
3: 铺盖
4: 对，而且呢被解雇的人是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可以申诉的。
3: 不像现在啊，咱们有这个劳动法。
4: 一个劳动法遵守法律，还有一个如果要是开除什么几年以上老员工，你必须要跟人家谈判的。
3: 哎，
4: 对吧，你要跟人家谈判。
3: 有赔偿啊。
4: 所以就一听到老板通知说你被辞退了，就是卷卷铺盖就走人，寻找新的工作。
3: 是
4: 啊，就是
3: 旧社会的这种情况。
4: 就是那个。但是鱿鱼不也是一样吗？一炒，对吧？就是卷起来，
3: 卷起来。
4: 您说东窗事发，露出了破绽，又有一种讲法叫露马脚。
3: 露马脚，
4: 对吧？露马脚。为什么不是露人脚呢？跟马有什么关系呢？
3: 也不是露牛脚，对吧？
4: 对，
3: 露马脚。
4: 明明是人败露了事情，为什么是露马脚？猜。
3: 我猜这应该是跟古时候的典故有关系。古时候肯定是这个，它跟因为马呀，它在古代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还有战略物资。
4: 你扯得有点远了。
3: 不扯了，你就说答案吧。
4: 因为一个姓马的人。
3: 我差点脏话都说出来了。你咋不姓牛啊？
4: 这个人
3: 你可真牛啊！
4: 这个人是我们安徽的
3: 哦，他
4: 明太祖朱元璋原配马氏，史称马皇后。
3: 哦，马皇后啊，
4: 对不对？
3: 哦，
4: 是不是？据说呢，就是马皇后和朱元璋。
3: 我想起来了，对，上回对吧？我们俩聊天，他说了，他那时候他不喜欢绑脚，

0: 谁？你跟谁聊天？谁说的？
1: 开玩笑。
0: 啊，
1: 对吧？封建社会，那时候有一个陋俗，女生要绑脚，
0: 缠足嘛，对吧？
1: 缠足，
0: 对，
1: 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反人类的一个陋俗。马皇后当时没缠脚，
0: 她因为她出身寒微。
1: 啊，
0: 所以他没有缠脚，就是一双天，那时候叫天足，就是正常的脚。
1: 哎，
0: 所以在三寸金莲才美的那个年代，皇后长了一双大脚，传出去就有点尴尬
1: 啊。
0: 就说有一回马皇后乘轿子出行，一阵风啊，把这个轿帘吹起来了
1: 啊，
0: 一只大脚不小心露了出来，然后被路人瞧见，于是呢，露马脚这个就不胫而走。
1: 路人不懂事儿啊。
0: 对，但是
1: 啊，
0: 要说的是，这是民间传说，
1: 是是是
0: 啊，没有正史记载过这件事儿
1: 啊
0: 啊。单从时间线来看，“露马脚”这个词在明代之前就已经有人用了
1: 啊，所以咱们就图一乐啊，就知道有这么一个有趣的典故。
0: 对对对，
1: 这要搁现在，
0: 嗯，
1: 对吧？马皇后，
0: 嗯，
1: 露出了马脚，
0: 狱卒那是
1: 真的。
0: 在第三个，第三题啊，今天，说电梯里有一些电梯，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一些公共场所的电梯
1: 啊，
0: 为什么会安装镜子？镜子，
1: 镜子。
0: 小区里电梯装镜子很少，我观察了一下。
1: 小区里少，
0: 对吧？
1: 公共的场所电梯确实，因为有的时候你是上班啊，或者是走进商场啊，看见镜子，不自觉的就会整理一下这个仪态哈。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第一点呢，是不是因为？公共电梯它往往承载的人比较多，人多的时候呢，为了防止有这种空间的这种紧张感产生的所谓幽闭恐惧症啊，通过镜面可以放大视觉上的这种空间。
0: 怪怪，一下就切中了五分之一。

0: 我还给你安面镜子，给你照。
1: 嗨，我老觉得这是主要作用的，想不出来了。
0: 轮椅使用者的后视镜，
1: 哦，哎，
0: 对不对？
1: 你看看，
0: 根据我们国家一个叫无障碍设计规范，电梯安装镜子或者是有镜面效果的材料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单位的这个公电梯，你会发现它虽然没有镜子，但是它的材
1: 不
0: 料
1: 锈钢板。
0: 就非常的可
1: 平
0: 以照，
1: 滑啊，
0: 对吧？而
1: 是
0: 且
1: 可
0: 还
1: 以当
0: 照的
1: 镜
0: 人
1: 面
0: 非
1: 来
0: 常
1: 用，
0: 好看啊！
1: 显瘦有点显瘦啊，
0: 对对，电梯镜子，而且安装在距离地面90公分以上，就是。
1: 方便轮椅的使用者倒车，
0: 对，你不需要转身，通
1: 啊，
0: 过镜面来观察后方，对吧？还有就是扩大视觉的监控范围，另外呢就是行为约束，你透过镜子你会发现，当你发现镜子里后面旁边的人有可能会注视到你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会，
1: 哎，约束好自己，
0: 对吧？这是公共场所，
1: 对，
0: 大概就是这样了。

0: 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啊，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你的成绩怎么就不能像你打篮球那么好呢？
2: 可是老师，篮球场上大家都是合作共赢的，但是考试场上就没人跟我合作了。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哎，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快听嘻哈二人行。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
12: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3: 在下的就是黑米，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儿聊的话题呢是
13: 长身体的小孩子能有多能吃、
12: 哎、
13: 说自己也行，说自己孩子也行，邻居家孩子都可以。
12: 是是，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事安排到别人的身上啊，
13: 那有什么关系啊？
12: 有啥
13: 呢？我觉得对吧，能吃长身体很正常。哦，你不是在长身体的时候也能吃是吧？
12: 我现在其实饭量控制的还行。
13: 你不用控制，你吃多了真不消化，我跟你说。
12: 我都这样了，他为什么他还不掉秤呢？
13: 因为你
12: 感冒一礼拜，我一两秤都没掉，你说这合适吗？
13: 你仔细回忆一下，你是不是一顿都没落呢？
12: 我都生病了，我就不能对自己好点了？
13: 那对呀、啊，
12: 我这时候正是缺营养的时候啊。
13: 你怎么还说肾呢？
12: 我这时候不补，好的慢呢。来看大家的吧，你们有过这种经历吗？啊，年轻的时候生个病，5斤10斤的哭吃哭吃往下掉。
13: 别说生病了，前段时间不是说一姐们失恋了，然后瘦了42斤，全网看到那她发的那个，大家都开始问
12: 评估自己老公男朋友了，是
13: 不是说自己、啊、这个男这一款男朋友在哪里找的？
12: 我同桌初二的男生一顿饭吃了13个馒头，是因为他跟别人打赌谁能吃的更多。
13: 是那种小馒头吗？
12: 甭管大小啊，挺危险的，打赌吃东西这个事儿特别不可取。你看现在这种以饭量为卖点的吃播在互联网上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3: 它不是一个被倡导的方向、
12: 哎、
13: 对吧，
12: 它引导的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啊，可能他自己呢身怀特异功能，也不能说特异功能吧，就是有些异于常人，
13: 对对，
12: 或者说呢通过剪辑，但是观众不知道啊，有可能会受到这种误导，
13: 尤其是些小孩子对吧？
12: 是，尤其是小孩子，啊，他吃了13个，另外一个呢吃了7个，你只要吃8个就能赢了，你吃13个，看来你是真馋。
13: 他先吃的。
12: 啊。
13: 那个相思卷是什么？听着怪好吃的。
12: 相思卷啊，就有点像奶油蛋糕卷吧、
13: 说有一包相思卷不见了，然后上学的时候我们中午放学就在广播站播着播着就带了哭腔，越想越气，然后给我搭档吓坏了，下午班主任就给我买了2包相思卷。

0: 的时候吃过过油肉拌面，加了五盘面，还吃六串烤肉。
1: 我就是，长身体的那段时间，合肥那时候刚刚开始有自助，自助这种形式不是一开始就有，刚开始有自助，
0: 特别受年轻人欢迎。
1: 我哪知道，我爸妈也是，说实话，肯定也挺馋，就带我去吃了。对，带我去吃了之后呢，一家三口当时吃得很开心了。然后一直到那服务员说，对不起啊，我们这个，自助餐是限时的。
0: 哦，限时，正常，
1: 只能吃俩小时啊。
0: 哦，
1: 你们还有十五分钟就到了。
0: 这十五分钟有点催命啊，有点像高考最后十五分钟交卷了。
1: 那你不早说，我早说的话吃快一点，你这
0: 还有十五分钟，赶紧发挥。我特别害怕的就是自助餐的最后那一刻。
1: 为什么？
0: 我觉得最后那一刻我能吃回，就是我前面吃所有时段吃的东西，我能再来一遍。
1: 不可能。
0: 那一定是年轻的时候。
1: 下课铃一响，就以最快的速度冲去食堂，结果发现还有一节课才到饭点。
0: 哎呦！
1: 然后大家都在走廊上看着我俩拿着饭盒，在校园里面冲。说这俩人怕不是疯了吧？
0: 还好啊，你全班啊，思想都比较坚定。就下了课之后，如果说有一个人带着饭盒往外冲，真的有可能全班都跟着冲的，最后导致整个年级或者整个系都冲出来。大家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冲，但是大家都冲了。
1: 食堂的师傅，
0: 今天是早开饭了吗？
1: 食堂师傅吓坏了，说不还有一节课吗？
0: 这节课在我这上。啊，当年的五仁月饼是当好东西吃的，那是真饿。
1: 奶茶撒了一桌子，趴在上面嘬了一口。
0: 你奶茶撒桌上，第一时间把杯子接到桌沿儿，
1: 又被接回杯子里，这样喝的比较体面一点。好，
0: 亲测还有二分之一。
1: 祝大家好胃口，
0: 好胃口啊！
1: 今天礼拜五是吧？
0: 是，
1: 不对吧？
0: 今天礼拜四，
1: 今天
0: 礼拜四
1: 啊，对对对，
0: 有人说吃播，我们今天叫听播是吧？
1: 听这解馋啊。
0: 嗯，明天下午5点，嘻哈儿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了啊！
1: 拜拜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5: 想体验希思黎经典产品，或者找一瓶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乳液，今天全能乳液很适合呢。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挤一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粘不厚重，皮肤维持在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125毫升大容量，一次一泵能用大半年，今天只要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4: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式，就是在 KTV 大声歌唱。我是陈楚生，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飘于仙，爱可以有。
1: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有一位歌手，他的嗓音非常有特点，醇厚带有沧桑感，标志性的颤音和略带一点哭腔被网友称为沙哑派中的沙哑派，更是有很多人模仿，都只是模仿表面而无法模仿精髓，这就是张宇所独一无二的声音。今天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张宇的歌。

张宇的声音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这是通过使用喉腔共鸣来实现的。这种唱法使得张宇在演唱时能够更好地传达情感，并且能够跨越广泛的音域。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傍晚，黑小米正在厨房炒菜。
3: 哎，你慢点慢点，小心啊，火太大了。哎，那鱼赶紧翻面了，油放太多了。
4: 哎，我知道怎么做菜，你不要在旁边干扰我好吧。
3: 我当然知道你会烧饭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和你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乡里的大女人以及坦诚的歌词和温馨的旋律，展现了爱情中的包容和理解。歌词描绘了生活中的小确幸和插曲，强调了珍惜和理解。整首歌如同一个温馨的故事，讲述着一个男人如何深爱一个大女人，尽管他可能有时会让人捉摸不定，但他始终如一地选择爱她，这让听者感受到爱情中的包容和深情。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同学们，今天的绘画主题是手的联想，大家多多开发脑洞哦。阿小木同学，你听懂今天的任务了吗？
2: 老师，我听懂了，手的联想。
1: 那你为什么要把画纸全部都涂黑呢？
2: 老师，我这幅画的名字叫伸手不见五指。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8: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囚鸟》是一首典型的都市化流行歌曲，表现出心甘情愿却无可奈何的情感，刻画了一个受委屈却又无计可施的痴情者的心态。你喜欢张宇的《囚鸟》这首歌的版本吗？

0: 不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帮妈妈浇花中。
4: 哎呦，今儿起太早了。
5: 你在干什么
4: 啊？哎呀，不客气妈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啊，小木，你浇的是塑料花。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1: 有音乐更青春。
1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喜欢听张宇歌的人应该都知道，张宇的歌大多比较苦涩。曲终人散是十一郎参加一个曾经追求过自己的男人的婚礼时被当时的情景所触动，从而写出来的歌。歌曲主角是两男一女，这样的组合注定这不会是一个美好的故事。歌词哀怨疼痛，作曲伤感深情，再加上张宇嗓音自带的苦涩哀愁，毫不夸张地说，有故事的人都会被他唱出眼泪。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日深夜，黑小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发了一条信息：
4: 郁闷中，陪我聊会天吧。
5: 好吧，聊什么话题由你定。
4: 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
5: 这个也太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智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间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8点，我是陈楚生。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一言难尽》作为电视剧《地下猎人》的主题曲，深情地描绘了情感的纠葛和无奈。张宇独特的沙哑嗓音将歌曲中的古琴元素表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触动人心。他与十一郎的夫妻档创作更是成为华语乐坛的一段佳话。而这首《一言难尽》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情感的倾诉，让人沉醉其中难以自拔。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用心良苦》之所以会受到很多歌迷的喜欢，不仅是因为十一郎的歌词填得好，细腻地表达出恋爱中男女之间的困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张宇唱这首歌很有爆发力，一点儿也不软性温柔，而是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很直接地就告诉歌迷没有太多的修饰。

0: 手机来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雨翼之下是属于给男人听的悲痛情歌，张宇那略带沙哑又有穿透力的极强的嗓音，似乎具有一股凝聚的力量，让歌迷的心灵随着声音的跌宕而起伏。这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从张宇的口中唱出来，让歌迷们感受到的便是岁月以及爱情的沧桑感。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

0: 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着柔。
1: 月亮惹的祸是一首苦情歌，在唱出失恋痛苦的同时，更唱出对于未来的美好愿景，并且能捕捉到失恋中最为微妙的部分，让人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情感的细腻和真情流露。歌曲有着类似口水歌的旋律，却拥有睿智的歌词，让人久听不腻。

这就是张宇的歌，沙哑不失清新，沉重又不失魅力，让人不禁沉浸在他所营造的爱情世界当中，每一首歌都是那么动人，那么蕴含感情。亲爱的，你喜欢张宇的哪一首歌呢？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越夜越嗨，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陈楚生，快乐继续。

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如果爱是游戏，可不可以对手就是你？ Yeah, life is a game.

0: 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2: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5: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4: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5: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4: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5: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1: Hiya, Bobby.
2: Hi, Ken.
1: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2: Sure, Ken.
1: Jump in.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千山的留言。或许你并不熠熠生辉，甚至有点木讷，但你本身就是星星，就是浪漫，就是我孤注一掷奔向的那颗偏向我的星星。一起来听 Chris James Not Angr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小娟和好妹妹乐队的晚风。想和晚风一起溜出窗去，温柔的晚风让人舒适，新的故事也会重新开始。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诗诗的留言。创作就是22年来周杰伦坚持不懈的流浪旅程。欣喜的是，如今的他还在路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周董新专辑《还在流浪》。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蔡健雅的《失物招领》。恋爱中的感觉永远是最重要的，无论一个人嘴上说有多喜欢你多爱你，如果一直感受不到，其实就等于不存在。所以爱一个人一定要行动起来，让对方感觉到。既然选择了在一起，我们就要在这快餐的时代逆风而行，慢慢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

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英子的留言，他说：少年就该是这样啊，想到什么就去做，少年就应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首歌就送给所有的少年吧，一起来听汪苏泷《闪耀》。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清楚。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我们或许都很平凡，但我们都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初夏的留言，希望你一辈子都是小孩，对所有的事都好奇，爱哼小曲，永远快乐。我们一起来听 Lost Jenica Reality。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曲筱绡的《太阳》。世上有两种最耀眼的光芒，一种是太阳，一种是我们努力的模样。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却觉得门槛高的姐妹们，今天这个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他家的精粹水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能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柔软细滑。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三瓶只要229元，两瓶一起买更划算，才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囤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带出门，算下来平均每瓶不到200块。早晚用的话，够大半年呢，真的很值。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5: 一日之计在于晨，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1: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那今天呢是8月7号，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哈。但是虽然说立秋了，但这个秋老虎依然非常的厉害啊，也希望呢大家在立秋之后依然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好，看到微信平台上陈布里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平日里忙着工作，很少专门静下心好好的犒劳自己，每天早高峰开车上班，穿梭在车流当中，借着节目呢很想听到五月天后青春期的诗，那把这首歌送给你啊。他说生日呢不再热衷于热闹聚会，更希望借着节目和自己对话啊，感谢一直咬牙坚持认真生活的自己，往后呢希望少一点焦虑，多一点松弛，好好感受生活里的细碎的美好。
0: 是的，在奔波忙碌的日子当中哈，也别忘了给自己准备一份仪式感的生日礼物。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还有努力飞行，他说上班路上哈，这个日复一日的早起通勤，重复忙碌的工作，偶尔也会觉得很疲惫哈。但是每天在上班路上，音乐陈飞扬的陪伴已经成为了路上的固定习惯啊。他说很想点播一首范逸臣的《彩虹》送给自己哈，想和自己说一声辛苦了啊，不要这个时刻紧绷，偶尔也可以放松慢步。补下来，接纳自己所有的状态，好好善待一直坚持生活的自己。
1: 是的，我们早高峰也是感谢大家每天的陪伴，我们相互陪伴。当然了，有的时候确实奔波在路上，我们确实需要偶尔的停下来关照一下内心，好好的拥抱一下自己。我们来听这首范逸臣的《彩虹》。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 SHE 的爱呢，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那7点到7点半这半个小时哈，大家可以来点歌来送祝福。
0: 看到大美丽说哈、平日当中呢，两个人各自忙碌，早出晚归，很多心里话呢总是来不及好好说。但是每天早上上班路上哈，常常会想起对方，默默分担家里的大小琐事。今天呢，也想借着节目哈，想送一首歌给自己的另一半。他说呢，感谢长久以来的包容与陪伴，生活平平淡淡，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但是彼此相互体谅就是最好的日子了。
1: 但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些话好像当面说，
0: 就也会害羞啊，对，
1: 就会觉得有点肉麻啊。但尤其是这个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但有时候你会发现换一种方式，换一种平台，哎，感觉会不太一样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哎，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啊。这个确实，家里呢永远都是一份非常温柔的陪伴。

0: 走，愿往后的日子万事平稳，一路顺遂。
1: 嗯，好，送上这首歌哈、哦，你想听到光良的《一点光一点亮》哈、哦，确实跨过眼前的难关，前路呢还有很多的美丽的风景等着我们，愿每个人都能奔赴心中所期待的生活。

0: 摇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今天晚上7:42哈，我们会正式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这是今年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哈。不过今年这个立秋呢是非常罕见的，晚立秋加闭眼秋加秋报复，多重叠加哈。这个暑热呢非但不会立刻消退，反而可能会迎来更凶猛的秋老虎。
5: 对，虽然说立秋了嘛，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说到立秋，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很多，最火的应该是什么？就是贴秋膘了。
4: 对，确实哈，夏天天气很热，大家吃饭没胃口，很多人瘦了虚了哈。立秋这一天呢特别适合好好吃肉，把夏天掉的元气给补回来。
5: 是，南北方的玩法呢还不太一样哈，北方爱炖肉包饺子，哎，仪式感满满啊。但是咱们安徽呢流行什么？啃秋，就是大口吃西瓜，寓意什么呢？就是啃掉暑气，赶走燥热。
4: 对，还有呢就是吃秋桃，蒸秋茄，这些小习俗啊其实都是咱们老百姓迎接秋天最朴素的小浪漫啊。
5: 哎，不过提醒大家哈，就是很多人立秋第一件事就是大鱼大肉猛补，这也是误区啊。
4: 是的，那秋天呢天气又干又闷，咱们的脾胃还没有缓过来，如果你吃的太油腻，就很容易上火积食，反而会越补越累啊。
5: 真正适合初秋的养生方式啊，首先就是饮食要清淡为主，多吃莲藕、雪梨、银耳、百合这些润燥的食材哈，可以润嗓子，还可以解秋燥。
4: 嗯，不过呢提醒大家，像冰镇饮料啊、冰西瓜你就尽量少碰了，因为换季的时候咱们肠胃特别的脆弱。
5: 哎，另外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入秋之后特别容易犯困啊，这就是典型的秋乏。
4: 对，所以说呢这个立秋之后建议大家少熬夜，这个早睡一点，慢慢的调整作息，顺应季节的变化，你整个人状态都会轻松很多。
5: 四季轮转，立秋呢是夏天的收尾，秋天的开篇，顺应时节，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就是最简单最舒适的一个养生方式了。好了，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哎，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立秋啊，不知道各位早餐吃的是什么，也欢迎来晒一晒。听到这首王嘉尔的《一个人》送给大家。

0: 来自于王嘉尔的一个人送给大家哈。平时呢咱们做家务，如果衣服上呢这个沾上了各种各样的污渍哈，哎，清洗起来真的特别的头疼啊。
1: 哎，最近网上有一段视频啊，就宁波有位参加宴席，哎，这个女士啊发现了一个清洁小妙招，就是秋葵的粘液滴在沾了酱油的白色桌布上，这个污渍居然慢慢就变淡了。
0: 有专家表示呢，秋葵粘液啊它含有果胶多糖，能够呢依靠吸附作用带走色素哈。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这个办法呢只适合刚沾染不久的新鲜酱油污渍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桌布之类的哈，陈旧的污渍，哎，这招基本上就不起作用了。
1: 哎，是生活里各式各样的一些污渍很常见哈。今天我们也整理了一些实用的清洗小妙招。
0: 比如说衣服上如果沾了油渍的话呢，可以直接涂抹什么洗洁精，然后涂完之后呢搓洗一下，用温水洗就很快干净了。
1: 这是我经常用的招。
0: 对
1: 还有像什么咖啡渍啊茶渍啊，记住优先用冷水冲洗啊，搭配白醋和食盐浸泡来清洗。
0: 另外呢像女生用的口红，还有什么这个学生的墨水污渍啊，你可以垫一张纸巾，然后呢使用清洁剂哈，拍打污渍的位置就可以了。
1: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方式啊。当然还有很多人忽略的一些小细节，就是汉字适合温盐水浸泡，铁锈字啊就可以用白醋搭配柠檬汁来揉搓。
0: 对，还有衣服上如果沾了口香糖呢，你可以先用冰块冷冻一下再刮除，处理起来就会轻松很多了。
1: 还有一点哈，就是血渍千万不能用热水清洗啊，热水会让这个血迹呢牢牢的锁在这个布料的纤维里啊。
0: 是的，冷水是最好的哈。其实生活当中呢藏着很多这样的小窍门，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偶然发现的。比如说这个秋葵去渍哈，算是一个很有趣的意外发现，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这类的偏方啊。
1: 对，所以说想要衣服洗得干净，还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污渍越早处理越好，清理难度也是越来越低的。
0: 当然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平时哎你有哪些去污渍的小技巧呢？欢迎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分享。
1: 对，我觉得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是生活上非常厉害的人物了，因为经常在节目当中看粉丝群里边分享的一些小妙招特别管用，而且很实用，还有就是大家每天分享的健康状态也是特别的棒啊。所以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陈飞扬的早餐大军，欢迎大家来晒晒早餐，一起来分享早间的健康状态。好了，当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粉丝群，欢迎大家来分享。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傍晚，黑小米正在厨房炒菜。
3: 哎，你慢点慢点，小心啊，火太大了。哎，那鱼赶紧翻面了，油放太多了。
4: 哎，我知道怎么做菜，你不要在旁边干扰我好吧。
3: 我当然知道你会烧饭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和你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心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很多这个朋友啊，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总觉得脸色看起来是不是昨晚没睡好，有点暗，没有精神啊。这个第二天的皮肤状态，真的你要是熬夜的话直接会写在脸上。如果你也有这个困扰呢，今天这款产品一定要关注了，就是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代礼盒礼袋啊。
9: 先来说一下日常的价格哈，平时是599，但你今天下单的话呢，我们立减200元，也就是说呢，福利价到手399，同时呢还加赠 SK2 大红瓶面霜15毫升。但是活动仅限今天一天哈，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购买了。
10: 好，当然了，小灯泡的质地是那种乳液状的精华，流动性很好，上脸轻轻抹开，非常吸收，不黏不闷。早晚呢用取到大概1-2泵全脸涂抹，坚持下来皮肤会慢慢的均匀通透，看起来更加有光泽。
9: 而且50毫升的规格哈，早晚用的话呢大概够用2个月的时间，非常耐用，而且礼盒礼袋包装也非常的精致。我觉得七夕啊，这个送人完全拿得出手，收到礼物的人一定会非常喜欢，当然你自己囤也很划算哈。
10: 还记得前两天哈，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厚的一个全套
9: 啊，
10: 对，今天早上我就很开心收到了彭可的礼物啊。
9: 七夕快乐。提前祝七夕快乐。
10: 果然是有责任的男人，说到做到啊。好，最后再提醒大家一遍啊，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礼盒礼袋，日常价599，今天下单

0: 立减200，到手只要399，而且还赠大红瓶面霜15毫升。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福利，直接购买。
1: 嗯，当然，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今天下午4点。大牌护肤套盒闪购准时开启，包括兰蔻、雅诗兰黛、赫莲娜、海蓝之谜、娇韵诗，全部是正装套盒冰点价的价格抢购哈！现在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闪购两个字，扫码入群，提前锁定开秒提醒，下午4点千万别错过喽！
0: 我们来听这首刘若英 Fly In 送给大家。

0: 来自于刘若英的 Flying 送给大家哈。当然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大家分享哪些早餐呢，我们来看一下，别忘了今天是立秋，要仪式感的早餐哈。看到我们一群的刷刷，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吃的是三明治，里面呢夹了现腌的煎里脊肉片，还有芝士片、鸡蛋、黄瓜、西红柿等等哈。那昨天呢这个香油剩的面糊摊了一个韭菜饼，还有呢椰浆牛奶，把这个椰子里面的肉啊给刮出来，加牛奶，用破壁机打碎之后呢，喝起来是那种细腻柔滑的，哎，这个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嗯，
0: 他说我还有自己做了这个重芝士煎蛋啊，加了50克的芝士碎哦。
1: 哇，这个我真的很想说刷刷太厉害了哈。
0: 嗯、
1: 你看我们一群虽然说目前的课代表只有刷刷在晒早餐，但是大家纷纷都是投了赞啊，点了赞啊，
0: 手动点赞啊，
1: 也是一种动力啊。好，我们继续呢来看到咱们的粉丝二群的红泥小火炉啊，每天也会坚持晒早餐，这个早餐我来看一下。
0: 嗯，
1: 这是一个大卷烧饼，
0: 对，
1: 里边卷的里脊肉，
0: 哇，
1: 还有生菜，
0: 好扎实的肉啊，果然是这个要贴秋膘了吗？还有我们的多米尼克哈、啊，分享了秋天的第一杯咖啡。
1: 对，多米尼克啊，这一放假就真的看不到你的早餐了，
0: 放飞自我。
1: 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一放假
0: 孩子早都不吃饭
1: 是？你也不吃吗？就是要放纵是不是、嗯、好，还有丁啊，他说哈哈，来晒一下我的鸡蛋灌饼，哎呦，这个鸡蛋灌饼看着我都饿了、
0: 嗯、
1: 我特别爱吃，
0: 关键是我觉得最吸引你的应该是旁边那两桶辣椒油吧，都是我用桶来装的。这好时代的辣椒油啊。
1: 对啊，今天大家都说都立秋了，今天大家不是应该去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
0: 嗯，
1: 就是我刚刚还看到彭可啊，一大早的就说，哎，我妹妹给我送了一杯
0: 秋天的第一
1: 杯
0: 奶茶，哎呦，
1: 真的好好暖心，好幸福、哦。
0: 是，我发现我这个妹妹很贴心啊，
1: 心
0: 不枉老哥对你这么好。还有呢，看到我们粉丝四群的蓝椒子庆哈、啊，他说周五满勤啦。啊、早上呢来一碗肉丝蘑菇面，加上昨天晚上做的白馒头还有南瓜馒头哈 啊两个馒头颜色不一样哈、啊、
1: 嗯
0: 秋天了，还有小强他说要大口吃肉好好补一补啊。
1: 对，是的，确实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每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些分享啊。
0: 嗯，
1: 还有我们的粉丝三群啊，这个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五早上好，今天立秋了，老话讲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啊，今年是晚立秋，秋老虎还会待一阵子，今天呢大家记得吃块西瓜啃去暑气、
0: 嗯、
1: 迎接秋天。哎，今天我们说了哈，就在、咱们合肥是有这个习俗、啊、
0: 对，就是啃秋里面我们要啃西瓜、
1: 哎，继续奔赴食堂吃早餐啊。他祝大家立秋安康，周五愉快，静待周末。
0: 谢谢你的分享。还有悠哉悠哉啊，说早上好，还有2天呢就带娃出去玩喽，今天呢来一碗加了牛肉的牛肉面啊，啊，这果然是加肉的啊，还加了两个鸡蛋，嗯，不错不错，
1: 这自己做的嘛，对不对，就是不一样
0: 好实在啊。还有草木开花他说周五早上好哈，今天立秋了，早上果然感觉凉快一些了啊，是吗？就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怎么没有感觉到？
1: 是内心的这种心灵感应吗？
0: 有可能。还有呢，元者，这个是恒者轩辕哈。今天早餐呢，看了一下啊，是大的，这个是饺子，配上了自己煮的稀饭，而且他在稀饭里面还加了这个胡萝卜啊。果然颜色就不一样。
1: 你确定这是胡萝卜
0: 啊？这不是胡萝卜，
1: 我以为是山芋稀饭。哦，是胡萝卜、
0: 啊。对对对，
1: 好像也有山芋一样。
0: 有山芋，旁边好像还有这个红豆啊。
1: 是是是，
0: 嗯，
1: 好的，我们呢，哎，看到这个 Forever 哈、啊，在二群说点一首《记得听一听》啊，好，待会儿给你送上、啊。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接下来。
1: 别光点歌啊，你早餐就不晒，下次不放了。
0: 啊，看到是，哎呀，一下子跳到了我们粉丝八群哈、啊，然后我莫妈。他说早，立秋第一天哈、啊，今天早餐呢吃的是茄子馅儿的薄皮包子，还有拿铁，加上水果，吃完去上班喽。
1: 嗯，好，我们也是谢谢这个咱们八群的这位朋友的分享啊。嗯、
0: 还有蔡叶明哈、啊，也是八群的，他说呢，风雨秋至，万事安然，早安。今天的早餐呢吃的是南瓜吐司、火腿煎蛋三明治，配上了蓝莓和牛奶。祝大家周末愉快，
1: 爱旅行的小猪，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是葱油面和肘抓饼啊。他以上是小朋友用手表编辑的文案和拍的照片，
0: 哇，
1: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小朋友拍的照也很可爱哦。
1: 哎，谢谢小朋友，我觉得你看这个早餐咱们家长做了哈、
0: 嗯、
1: 接下来我觉得晒早餐的任务确实可以交给我们小朋友，不能白吃妈妈爸爸做的早餐。
0: 小朋友下次这样说，嗯，你等于是变相让我看图这个写作文，
1: 我看行。还有这个掉碳水坑啊，这位朋友他说、分享早餐是焦糖奶皮子碱水包，还有这个 茉莉麻薯红茶，哇、哦，这个早餐相当的可以啊。
0: 对，然后他看他喝的是这个叫黑乌龙康普茶气泡水，哇，这名儿我好多都第一次听啊。
1: 还有丹丹儿啊、哦，他说今天早上呢，哎，立秋了，准备今天去买立秋的第一杯奶茶，那自己呢先调制一杯奶茶来喝一喝。
0: 哇，他自己还拉了一个花啊，
1: 对，
0: 拉了一个这个小爱心。
1: 同时呢，他说还有这个贝果煎蛋，还有烤肠，分享了早餐，也是欢迎大家继续来在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听到这首张惠妹，记得
0: 当然马上8点钟红灯唱就要来了哈，今天想听什么想唱什么也可以来告诉我们哦。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精华是消耗品，日常用得快的朋友，今天兰蔻小黑瓶大容量装很值得囤哦。质地清透水润，像蛋清一样，上脸一抹，化开吸收特别快，不粘不闷，后续涂面霜也更好吸收。100毫升正装，单瓶309元，两瓶499元，两瓶499算下来，一瓶不到250，早晚各一泵大容量，用很久。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2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9: 一寸光阴一寸金，早上8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3: 我要开始充电了。
1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4: 早上好，
1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5: 音乐陈飞。